0: 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河北省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11号到12号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1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150到250毫米，个别地点超过300毫米。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3: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请大家欣赏由保定市老调剧团演出的《保定老调潘阳颂》上集。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3: 保定老调潘阳颂是杨家将传奇系列故事之一，演绎宋代忠良杨家将与奸臣潘宏之间陷害与反陷害，最终取得胜利的故事。保定老调又称老调梆子，是河北省传统戏曲剧种之一，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源自元明时期流行于燕赵地区的传统民俗歌曲。1958年秋，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领导同志观看了保定老调的演出，邓小平看完称赞说：“保定有宝，老调不老。”1960年，保定专区老调剧团进京演出《潘阳颂》，老舍先生在《人民日报》刊文盛赞《潘阳颂》又是一出好戏。崔成田饰演的潘宏为能得100分的潘宏。这部戏在1960年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成戏曲电影艺术片，在全国发行放映，成为了几代人难以磨灭的时代记忆。在北宋初期，辽主萧银宗总是觊觎中原，宋辽两国打打和和，和和打打，战事连年不断。这一年，宋辽两国又在边界开战，宋王赵光义命太师潘宏为帅，令金刀令公杨继业为先行官。潘杨两家素有戏怨，潘宏依仗职权挟私报复，逼使老令公孤军作战，老令公兵困两狼山，妻子杨延嗣突围回营搬取救兵，却被潘宏乱箭射死。老令公盼子不到，情之无望，不甘心被俘受辱，便碰死在李陵碑上。六郎杨延昭见弟死父亡，满怀一腔悲愤，单枪匹马冲出重围，潜回京师。怎奈他是私自离阵，既无圣上旨意，又无元帅将令，不能面君陈诉。老太君与八贤王赵德芳暗暗商议，这才假借老令公寿诞之日，请宋王过府，好在君王面前参御状。故事就从这里开始了。

将军。海军。

切。

0: 在恢复之前，已将此事奏与八王千岁，使他引导，明日庆贺府帅首单，照常行事，八千岁自有安排。
1: 杨家府坐落在京都汴梁的繁华热闹处，朱门粉墙，深宅大院，门前的两块上马石被蹭得溜光。这一天，杨府寿字红章高悬，花烛齐燃，可是忙碌的人们一个个脸上没有一丁点的喜庆神色，整个厅堂笼罩在一片悲哀肃穆的气氛中。佘太君在八姐九妹的搀扶下缓步来到寿堂，他打量着寿堂，心情和儿媳杜金娥一样沉重。忽然老家院杨红禀报，宋王圣驾已临府门。宋王赵光义在八贤王赵德芳、镇殿侯忽必显朱大臣的陪同下来到杨府，见了佘太君，群臣寒暄一番，一齐到寿堂入席落座。
2: 万岁先王，众位大人，请。

0: 皇儿，你吃醉了，手淫之上，怎好讲出不济之言？你看太君，他，
1: 怎么二臣吃醉了？好好好。

儿臣不再永久，如此太君称言上来。杨红称言上来。

0: 岁，前来用呀。
1: 你样门反了，样门反了，退下。
0: 原来是一只雕驴。哦，你样门真的反了，为何称上雕驴一只？这叫我家书房分下人后，你快将来。万岁，先王臣妾已知这雕翎乃凡世之物，可怜我那凄凉孩儿在那雁门关前竟被一家奸贼乱箭穿身，他是怎样勇敢，太君，这本是边庭之事，你怎知晓？臣不敢隐瞒，是我那流浪孩儿对我演讲。
2: 怎么，军马回朝来了？
0: 胡派贤，
3: 贤爷，
0: 王延昭拉来见朕。
4: 太君说六郎从边庭回来了，赵德芳装出恼怒的样子，立即让呼披显带校尉从厢房内将杨延昭带至寿堂，又问清他既未奉圣上旨意，又无奉元帅将令，乃是私自回朝，就命呼披显将他拉下去砍了。呼披显发现六郎头顶状纸，就回禀给八贤王。赵德芳怒道，犯官告的什么状？拉下去杀。呼披显从八贤王的手势中明白了他的意思，便虚张声势地拔剑出鞘。
1: 慢慢慢着，皇儿，军马回得朝来，未问三言两语，岂能推迟就斩？只怕余力不当吧。
0: 书房，军马私自回朝，这万法难容啊。
1: 寡人恕他无罪，也就是了。
0: 臣谢主隆恩。淑华，军马之状如何料理？
1: 这啊，皇儿，你念上一遍，且看他状告何时。
0: 儿臣遵旨。好，告状人杨延昭，状告太师潘洪，竟敢盗起黄老国丈来了。胡佩贤，
3: 在
0: 不准不准打下去。
3: 打
1: 小错可容他。
0: 怎么，此状书房你写下了？
1: 孤王写下了。
0: 将军吗，我家书房一旦准下你的御状，你们快快速状上来。

准吗？你告潘太师以何威凭？

0: 准下你的一状，就是
1: 有道明君，
0: 下堂去吧。
2: 谢主隆恩。

0: 起驾回宫去吧。
1: 慢来，淑皇，既然准下军马御状，就该捉拿潘虹回京问罪呀。
0: 捉拿潘虹，怕无人敢往，等他回朝再审不迟。
1: 淑皇，既有人敢告，就有人敢拿，待儿臣立即问来。
0: 皇儿不必去问，问你也枉然。
1: 问问何妨？众乃亲，我家淑皇一旦准下军马御状，有意捉拿潘虹问罪，不知哪下乃亲敢领旨？
2: 召
1: 天王！
2: 贤爷，
1: 看清神色，莫非你敢进去？
2: 为国出见老王，
1: 淑皇，前来讲旨。

0: 一关哦。
1: 皇儿不看你吧。

0: 皇儿，你看错了。
1: 淑华，
2: 你请看呐。
0: 皇儿，此乃是淑皇一时疏忽，降旨错降了。
1: 这也无妨。
0: 怎么？
1: 淑皇，
2: 降太师本是皇老国长，淑皇降旨文难也是文得的，只是你既文那太师难好，就该降旨考上殿厅三军呐。
0: 皇儿此言甚是，待孤令将一到。回宫，
1: 慢来。淑皇，文难考军而至，举义将毕，就该再降一职，多纳叛虎，回京问左阳。

0: 爱情别致王孙，不爱情。
1: 淑华，你我回宫去吧。
0: 回宫。
2: 宋王见赵德芳步步紧逼，众文武大臣也都带愤然之色，无奈的长叹一声，极不情愿地写下第三道圣旨交给忽必显，然后沮丧地回宫去了。赵德芳和忽必显记忆了

0: 军旅内再无人敢与他作对，军权在握，不觉踌躇满志，单等时机反进汴京夺了皇位。他成天做着皇帝梦，根本无心与辽兵作战，辽邦也因与杨家父子几场苦战伤了些元气，暂时休整，因此双方休兵罢戈，遥望相持，战事总算是暂时的平息下来。这一天，潘宏刚刚升帐，忽然探子来报圣旨临关。
1: 启禀元帅，圣旨临关。
0: 潘宏闻报不由一愣，心想不见潘妃家书，却来了皇上圣旨，莫非朝中有了什么事情？
1: 见家书却来圣旨，莫非其中有报？
2: 现在官之官，大丈夫来。
1: 啊！他到来的好快！何人腾之前？
2: 镇殿后吴佩贤。
1: 原来是这个娃娃。说拿就拿，说绑就绑，我不理。鼓掌响应。
0: 潘宏见钦差原来是忽必贤，不觉松了一口气。平时他就没把忽必贤放在眼里，这次又见他如此谦恭，心里的戒备又减去几分。他假装亲热，皮笑肉不笑的嘿嘿了两声，手挽忽必贤进了中军大帐。
1: 钦差官请来开旨，
3: 太师接旨，
1: 万岁。
3: 朕念太师潘宏出镇边关一年有余，未获军情上报，只是龙心不安，亲命虎佩贤前往边庭代旨。

0: 老夫乃是臣位，怎敢当得圣上问啊？
1: 太息，你乃黄老国丈，圣上爱惜功臣，理当降职问安。
0: 怎么说？
1: 理当降职问安。哦
0: 来，与钦差官看坐，
1: 请问，还有二道圣旨？
0: 怎么还有二道圣旨？
1: 正是。

0: 朕念边庭三军为国日夜勤劳，齐命虎培贤押解十万乡邑，带着三官犒军，圣旨奏毕，望旨谢恩。
1: 万岁。

0: 官，
1: 甚至可有第三道。
0: 无忧了，
1: 钦差官，请来上座。

0: 然，还是太师上恶作。
1: 如此恕老夫不恭，众将官。与钦差官打。打。
2: 不放心，他暗中打量胡皮显，见他神情坦然，不像有什么其他的意思，这才复醒胡皮显入座。胡皮显看着潘宏存有戒心，帐下诸将又都是潘贼心腹，虽然他事先以密信告知陈林柴干，可二将又不在跟前，看起来急切之间不能够下手，但又怕夜长梦多，恐生变卦，心里不免有些焦急。他一边与潘宏周旋，一边思考对策，忽然计上心来，便向潘宏问道：
0: 请问太师何时靠准？
1: 钦差官子弟
0: 四路送兵，何在帐额内？
1: 老夫无令相召，他等焉敢入帐？
0: 如此有犯太师下令招来四路送兵，以便末将代之靠准。
1: 啊，为何如此心急？
0: 末将皇命在身，不敢久留。
1: 如此中军啊，速持本帅令牌去到四营，召来四路总兵，快去
0: 领牌。
1: 龙盘虎蹄，令儿四门孙朝，无有威服将领，无论何人，一概不许私自出入，要有违令者

0: 时，只听屈川四路总兵来见，却为何不传杨家父子前来？啊！
1: 我不言，耳目非明之棍。
0: 哦，末将不敢。
1: 他杨家父子母
0: 怎么样？
1: 他等贪功冒进，两狼山前，重显地位。老夫远近无效，早已劝君不莫了。
0: 怎么讲？
1: 早已劝君不莫
0: 啊！
2: 不帅，他乃是假。
0: 假什么？莫非儿说我这钦差是假的不成？
1: 假什么？
0: 啊！
3: 这一笑倒把潘宏笑糊涂了，问他为何发笑。胡丕贤指着郝少卿，说他在元帅面前放荡不拘，目无军纪，言外之意讥讽潘宏军纪不严。潘宏见郝少卿指手画脚，谈吐粗俗，惹钦差见笑，心里十分不悦，便喝令郝少卿下战。正在这时，中军来报，各路总兵帐外候令。
0: 启禀元帅，各路总兵现在帐外候令来参，
1: 令他等报门而进。
0: 啊！元帅有令，各路总兵报门进帐。

0: 立两枪。
1: 好，
0: 啊，为何不见四路总兵黄龙来参？
2: 黄龙来参
0: 啊！好，灭世本帅军容易，哪里容得鬼子朝？
2: 来，
0: 将黄龙力斩圆满拽。

0: 钱提官，钱提官，
1: 太
2: 末将在。
0: 你看那黄龙灭世本帅军威，老夫见他斩首，岂里亏也不亏？嗯，
2: 太师果真军令神严。
0: 老夫心领一向日策。
3: 忽披险见潘宏如此残暴，早气得三窍冒火，七窍生烟，只因重任在身，怕小不忍则乱大谋，这才强按怒火没有发作。潘宏斩了黄龙，就请忽披险靠军。忽披险连连摆手，说他无元帅令印，只怕三军不服，还是请太师代劳。潘宏真的就要传令，忽披险连忙偷偷地向柴干递了个眼色。柴干心里明白，上前禀报：
4: 元帅可容末将讲话？
0: 太宗兵有话将来，
4: 好军之事还是钦差自理的好。
0: 确实为何？
4: 钦差乃是奉旨来此靠军，元帅若是代他行事，亦有欺君之罪；二来如若此事传至朝内，反被众家大臣耻笑太师不懂礼节。
0: 以你之见，
4: 就该将令印借他一用。
0: 帅印是统军之物，本帅完全。
4: 元帅，
0: 哎，
4: 啊，元帅，您想，您这帅位乃是我主御口亲封，在三军心目之中，服的是元帅您一个人。今将令印斩借与他，用臂力气归还，这有何妨？
5: 嗨，副帅，帅印令箭借不得。
0: 为何借不得？
5: 见了您帅印令箭，如同呆掉你脑袋。
0: 不会讲话的奴才还不好。钦差官将帅印借你用，用毕立即归还于我。
2: 好，待末将拜印。
3: 此时潘宏觉得，一来忽披险并无恶意，二来帐内有心腹将领郝少卿、刘俊吉，帐外有潘龙、潘虎巡哨把守，料无差错，就将帅印令箭交付忽披险，让他靠军一用。
0: 看你如此心急，像是改我的帅印忽披险呐！小娃娃，来此说出真情实话，左缓罢了，逻辑不然，你来看，上方宝剑，起！

0: 言我解也罢，何必欺人过甚，莫将此子来到边厅。
1: 来此作甚？
0: 我乃奉皇之意，一来与太师万安，二来犒赏三军。
1: 可有大意？
0: 并无大意。
1: 这个
0: 也罢，太师既然如此，这军母末将再也不靠了，回得朝去奏与三主知晓，只怕对太师亦有不便。
2: 这个

0: 请客官，
1: 你也特意的消气了，老夫与你说的是玩笑之话，快将银接过去。
2: 这银哦，
0: 怎么样？
2: 我想再也不敢接了。
1: 小娃娃是你。接

0: 统帅佛前不准擅自入帐，违令者斩，终将出帐去吧。小威龙，
1: 哟，
0: 太师帐外打坐
1: 啊！
2: 难道老夫也得出帐不成？
0: 太师权且委屈一时。
1: 嗯。
0: 才敢速速进哪吒啊！本领才敢速速进让
3: 高八进
0: 皇叔宝门进让皇叔宝门进让你一脸五耳毛还不快快入我帐。

0: 兵参见元帅。
1: 你上战。将军不必如此，你心中之悲愤本帅已然知晓，我定替你兄长报仇90。
0: 多谢元帅。
1: 稍事捉拿老子，还许将军出力，你且站立一旁，看我颜色行事。
0: 得令。
1: 好少去。传。
2: 好少卿的令。好少卿的令。
1: 嘿。
2: 好少卿保门的令。
0: 别嚷嚷了，少爷我听见了。
2: 元帅还我何事？
1: 奴才大胆，
2: 胆不大焉敢三官为将。
1: 郝少卿，你竟敢一再藐视本帅，岂能容儿猖狂，刽子手？
2: 有，
1: 将郝少卿推出去斩。
2: 好啊，他干爸爸快救命吧。哎呀，
3: 马兰马兰，
1: 老夫失措也。不破险，小娃娃还我眼来。
2: 什么？
1: 老色你可得罪
3: 啊？老夫何罪之有？
1: 只因你陷害杨家父子，圣上命我前来拿你。
3: 你配何有圣命？
1: 老则是你抬头我看。
3: 哎呀，不好。
4: 潘宏见忽必贤此时又拿出第三道圣旨，这已经非同小可，头上走了三魄，脚下跑了七魂，他情之不妙，抬脚要跑。忽必贤一声令下，
1: 臣民还敢将老则绑了？
4: 陈林蒋干哪敢怠慢，快步上前，三手两脚将潘宏捆绑起来。
3: 捉其即我
2: 捉起来也。

0: 带领一少人马逃往塞外而去。
1: 忽必显又命陈琳去捉拿潘龙、潘虎，不想二贼听闻潘洪被擒，畏罪潜逃。
2: 斩了这两条狗命，告吴奸贼，报私把忠良害，身犯王法，作罪一人。
3: 我女嫁作赵阳院，何人敢审太师？
1: 忽必显见完成圣命，将边关之事托于皇婿陈琳料理，自己与柴干押解着潘洪即刻启程返朝，回复圣命去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请您欣赏的是保定老调《潘阳颂》的上集，剧中佘太君由辛秋花饰演，寇准由王冠英饰演，赵德芳由高孝先饰演，赵光义由王新卫饰演，忽必显由梁玉管饰演，潘洪由崔成田饰演，潘娘娘由周淑琴饰演。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不可支，笑哈哈。
1: 大宝二胡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嗯，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它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
3: 黑
2: 它怎么那么黑啊？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屎壳郎，它不让锅底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它那么黑呀。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猛张飞。它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3: 没啥，
2: 是东山送过炭。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煤头第二天会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那杂杂话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3: 对的，
2: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你来的故意街，你打个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正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都，是千乡一了吧？
3: 八大乡，
2: 你来个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3: 两毛六，
2: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得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3: 对，
2: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板？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事？你说一个样的路，我卖一个样。

0: 下，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的小道沿的马的鸭子白小摊的小门脸的小布眼的并不头子是随不管耳的？那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胸尖耳吧。
1: 好好，
0: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您买回家中去，封条山后大罐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金青金晒，金铺又金盖，金拿又金拽，那是金等又金拽，
1: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0: 十年八年也永不摆他。你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
1: 四大
0: 又高又壮，到那官带着烟儿站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得去了吧？
1: 您这位先生说呀，
0: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的算了有了，您拿这个纸来咬，买完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知道不？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直接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直接个那胡诌扣肉鸡皮肉的卡地鸡鹅断头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呀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咱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咱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羊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冰箭、小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它
1: 啊！
0: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什么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什么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急腾腾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回他。
1: 明白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
1: 呢？
0: 您给一块九，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老是不要给一块四了吧？这只有一块四啊，您俩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这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
1: 再给
0: 一块钱了，您俩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七毛，
1: 毛多少钱呢？
0: 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
2: 啊，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3: 嗯、
2: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应该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儿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3: 分开了，
2: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3: 哎。

0: 成。
1: 郭德纲先挑
0: 啊，
1: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0: 是
1: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0: 哎，
1: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0: 嗯，
1: 阎鹤祥
0: 也好，
1: 好演员挑走了，
0: 嗯，
1: 都挑走了，
0: 嗯，
1: 让我挑，
0: 该你了。
1: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0: 啊！
1: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0: 你损不损呢？你
1: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0: 不至于。
1: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0: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1: 脑子最笨了。
0: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1: 啊，
0: 我算聪明的。
1: 不可能，
0: 你瞧，
1: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0: 欢迎，
1: 敢吗？
0: 敢。
1: 测试测试。
0: 哎，
1: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0: 嗨，
1: 咱也别赌什么。
0: 嗯，那你的意思呢？
1: 你要是猜不上来，
0: 哎，
1: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0: 行，我也长长记性。
1: 看口吐莲花吗？
0: 看半天了。
1: 哎，那行了。
0: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1: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0: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1: 行，
0: 是不是？
1: 行。
0: 哎，
1: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0: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1: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0: 好，
1: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0: 行行，哎，我知道了。
1: 猜不着我揍你啊！
0: 冰棍儿
1: 不对，
0: 冰棍儿，
1: 冰棍儿能吃吗？
0: 吃冰棍儿。
1: 能喝吗？
0: 化了喝汤。
1: 能做吗？
0: 愣做。
1: 你有痔疮是怎么着？
0: 凉丝儿凉丝儿，
1: 没听说过。冰棍儿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0: 答案
1: 告诉你。
0: 嗯，
1: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0: 这是
1: 面包、牛奶和沙发。
0: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1: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
0: 三样。
1: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0: 没有。
1: 对呀，
0: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1: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0: 再来
1: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0: 好好好，
1: 逻辑啊。
0: 嗯嗯，
1: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0: 好好好，
1: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0: 他奔西了。
1: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0: 哎，
1: 都有用啊。
0: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1: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0: 怎么了？
1: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0: 这什么教授啊？这
1: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0: 说
1: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0: 五根。
1: 不对。
0: 对了，
1: 怎么算的？
0: 头了看几根？
1: 两根。
0: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1: 二加三等于五。
0: 对，
1: 小朋友都知道。
0: 嗯，
1: 不对。
0: 那这答案
1: 一根都没有。
0: 什么原因？
1: 你没注意。
0: 说，
1: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0: 嗯，
1: 后边三根头发。
0: 哎，
1: 注意这句，
0: 您说呀，
1: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0: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
1: 怎么样？没猜着。哎
0: 哎哎哎，
1: 我再跟你说一个。
0: 你别说
1: 说远看呐，是个
0: 成，你就到这儿吧。
1: 干嘛呀？
0: 我说一个。
1: 你说一个。
0: 哎，
1: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0: 对对对，
1: 说。
0: 哎，我说刚才
1: 干嘛呀？
0: 石富宽老师来了
1: 啊。对啊，怎么了？
0: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1: 行。
0: 哎，石先生，
1: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2: 爷们儿，怎么着，爷们儿？
0: 您来了
2: 啊！
0: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0: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快盘出来像话吗？
0: 哎，高峰
2: 啊，高峰，
0: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0: 是
2: 啊，
0: 他说了
2: 啊，
0: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0: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0: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0: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0: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说一好的。
0: 好的
2: 啊，嗯，他那什么教授的，咱不说那个。
0: 行行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0: 好好
2: 好, 好的，
0: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0: 嗯，
2: 近看是条狗，
0: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0: 死狗。
2: 我这给
0: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0: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0: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0: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0: 要不说呀，
2: 啊，
0: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我
0: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0: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0: 来来，
1: 怎么了？
2: 猜。啊，
0: 行，
1: 这什么身段？
2: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0: 来来，
2: 来爷们，
0: 听着啊，
1: 要加演一段快书。
0: 不是，
1: 不是，不是，
2: 没有
0: 快书不忙。
1: 啊，
0: 听着啊，
1: 哦，来了，
0: 远桥是条狗，
1: 这是老灯谜。
0: 近桥，
1: 这我知道。
0: 远桥是条狗，
1: 对，
0: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1: 对，
0: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1: 一拉就走，
0: 这是
1: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0: 我大哥怎么意思啊？
1: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0: 哎呦，这
1: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0: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0: 行行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0: 三毛。
2: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0: 对，
2: 老三
0: 推高了。
2: 对，问他，我问他。
0: 哎，
1: 又来一个。
0: 多谢谢，
1: 还挺快的。
0: 再有的是，
1: 你说一个好的。
0: 好的啊，
1: 我准猜着。
0: 我先酝酿一酿啊。
2: 酝酿
1: 来。
0: 我妈有三儿子，大的叫大毛，
1: 大毛
0: 二的叫二毛，
1: 二毛
0: 三的叫什么？
1: 三毛啊，
0: 石富宽呐。
2: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个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个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
1: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2: 不是，这乱了，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怨我！
1: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0: 这不赖您，这赖
1: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2: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0: 好，
2: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0: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2: 啊，
0: 没答案。
2: 有答案呢？
0: 怎么回事？
2: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0: 红豆
2: 绿
0: 豆两个菜，我记住。
2: 这回咱打了
0: 得了，
2: 来。
0: 得嘞，
1: 撤！
0: 哎，
2: 总教习让他过来。
1: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2: 好，
0: 听着啊，
1: 哎，你说吧，
0: 铁锅是吧？
2: 啊，对。
0: 是有一个人
1: 啊，
0: 拿铁锅
1: 哎
0: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1: 俩豆。
2: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0: 他怎么知道的？
1: 什么？
2: 你告诉人家呢？
1: 哎，
2: 得了，
0: 不是
2: 这回咱们
0: 换战术，
2: 咱俩也绕住了。
0: 怎么？
2: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0: 高了。
2: 这回就打着他了。
0: 您这边，
2: 我来。
0: 照相出来好看呀。
2: 那个高老师，
3: 哟呵，
1: 是
3: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1: 哟呵，换战术了
3: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
1: 先热了是怎么着？
3: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1: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1: 我说这，您甭说猜
3: 啊，
1: 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
1: 听我这个
3: 啊，你来
1: 说什么东西啊？
3: 啊，
1: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0: 你猜的这个，
1: 这多好，这个
3: 这是打什么？
1: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2: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0: 没有。
2: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这就告诉咱们了。
0: 告诉他什么了？
3: 高老师，猜着了，
1: 猜着了。
3: 这是耍狮子，
2: 你听着，
3: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0: 舞狮啊。
1: 对，
0: 不对？
1: 谜底。
0: 不，不对，
1: 肯定对。
0: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角有吗？这都
1: 当然有了。
0: 耍狮子哪来这三头？
1: 在你糊涂，
0: 你说
1: 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0: 那我知道，
1: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0: 对呀、啊，
1: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2: 对，
1: 加在一起三头。
2: 那狮子还一头呢、
0: 啊、六耳呢
1: 更对了。
0: 你说说，
1: 俩人四个耳朵。
0: 对，
1: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啊、
0: 六
1: 耳。
0: 八条腿呢
1: 更对了、
0: 啊、你说说呀，
1: 两个人四条腿。
0: 四条腿，
1: 那狮子四条腿。
0: 对呀、啊、
1: 加在一块八条腿、哦、
0: 还真赢了。
3: 一只眼。
2: 对，一只眼呢。
3: 一只眼。
1: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0: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1: 一只眼
0: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1: 这我
0: 一只眼，
1: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0: 猜不着了吗？
1: 猜不着，
0: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1: 谢谢。
0: 猜不着，我告诉你，
1: 您告诉我，
0: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1: 您给讲讲。
0: 春节期间呢，
1: 啊，
0: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1: 你得讲出道理来。
0: 当然有道理了。
1: 三头什么意思？
0: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啊，
1: 啊，
0: 猫一个头啊，
1: 啊，
0: 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1: 六耳，
0: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1: 哦，
0: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1: 八条腿，
0: 我奶奶呀两条腿，
1: 嗯，
0: 猫是四条腿，
1: 哎，
0: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1: 一只眼，
0: 没听清楚
1: 啊。
0: 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0: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头，
1: 不
0: 三头。
1: 我没问他三头，问他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1: 他这蹬三轮的。我问你这一只眼
0: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3: 他还急了，
0: 两条腿，猫四条腿。
1: 我问你一只眼，
0: 为什么
1: 一只眼怎么回事？
0: 一只眼呢？
1: 啊，
0: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1: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1: 什么玩意儿啊？
4: 不改，
5: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大宝耳福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四门功课呀，
7: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6: 以说当先，
7: 是
6: 以学为主，
7: 这个学也不简单，
6: 就是模仿。
7: 对，
6: 您都能学什么呢？
7: 那学的太多了，
6: 给各位介绍一下。
7: 我可以说一说。
6: 嗯，
7: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6: 嚯，
7: 地下跑的，
6: 嚯嚯，
7: 河里头浮的，
6: 嚯嚯嚯，
7: 草坑里蹦的，
6: 嚯嚯嚯嚯，
7: 一样也学不了了。
6: 为什么？
7: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6: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7: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6: 嗯、
7: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啊、这都应当会，
6: 都能学。
7: 哎，
6: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个人合作一回，
7: 咱们配合一下，
6: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7: 好啊，
6: 您出个主意
7: 啊，
6: 咱们学什么好？
7: 让我出主意，
6: 捡您的强项来。
7: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6: 聋子打岔
7: 行吗？
6: 这我可拿手。
7: 这么说您拿手？
6: 你说东我说西
7: 啊，
6: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7: 就这么有意思。
6: 咱学一学。
7: 行啊，
6: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7: 啊，
6: 我得是你二大爷。
7: 哎，
6: 对吧？
7: 我是你四爷爷。
6: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7: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6: 这里有个说明，
7: 您给讲一讲。
6: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7: 您这话也有道理。
6: 再者说了
7: 啊，
6: 不是你亲二大爷，
7: 是什么呀？
6: 街坊辈儿。
7: 哦，街坊二大爷。
6: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7: 嗯，
6: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7: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6: 就是好拍个老腔儿。
7: 哦，
6: 咱们学一学。
7: 行啊，
6: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7: 嗯，
6: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7: 叙叙家常，
6: 就是这个内容。
7: 现在开始吗？
6: 现在开始，
7: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6: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7: 啊
6: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

0: 也不灵了。
1: 可不是吗？
0: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1: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0: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1: 哎，
0: 出去溜一溜。
1: 这是我们街坊燕二大爷。
0: 洗刷刷洗刷刷。
1: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0: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1: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0: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1: 认识您呢。
0: 我是你二大爷。
1: 知道，
0: 见面礼着点儿 啊。
1: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0: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没有啊。
0: 你扫听扫听去
1: 啊，
0: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1: 哦，
0: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1: 是啊。
0: 小子
1: 啊，
0: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1: 哦，
0: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1: 你亏心不亏心呢？
0: 甭瞪眼
1: 啊，
0: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1: 啊。您赶上了。
0: 我是你二大爷。
1: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0: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1: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0: 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您上哪儿去啊？
0: 二大爷耳沉了、
1: 啊、
0: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1: 哎，您上哪儿去？
0: 听不见。
1: 上哪儿去？
0: 大点声。
1: 上哪儿去？
0: 这小子太可气了
1: 啊，
0: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1: 谁呀？上哪儿去？
0: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1: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0: 哎
1: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0: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1: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0: 啊？
1: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0: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1: 哎，谁问他了？
0: 他可不如你呀。
1: 怎么呢？
0: 你多好啊！
1: 啊，
0: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1: 啊，
0: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0: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 怎么呢？
0: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1: 哎呦，
0: 逮谁偷谁呀、
1: 嗯、
0: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0: 跟你学的呀？
1: 这跟我。
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
0: 五年了。
1: 我
0: 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您呐听不见。
0: 你要去法院呐？
1: 哎，
0: 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0: 明天就公审、
1: 啊、
0: 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着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烟卷呢。
1: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0: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啊、你爸爸
1: 啊，
0: 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
0: 哎，
1: 你就听见这个。

0: 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
2: 来了。
0: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3: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3: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3: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3: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3: 啊，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不，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3: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3: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3: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3: 麻布。
0: 嗯，
3: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3: 哎呀，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3: 这旗袍也好。
0: 哎，
3: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3: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3: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4: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忘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带。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4: 喂，我不在。不啊，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参加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5: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5: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5: 谁
0: 慈禧。
5: 慈禧？
0: 嗯，
5: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5: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8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喂，哎，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5: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5: 嗯，不许三陪。
0: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5: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5: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5: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5: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5: 那么你呢，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5: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5: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5: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
5: 托。
0: 我不明白，你们早就明白了。好好好，哎，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4: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4: 皇上喝的。
0: 对呀。
4: 我能闻闻吗？
0: 请。
5: 香
3: 香吧，
5: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3: 哎，
1: 胡说，
3: 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5: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3: 180块。
5: 哎，这卖180块。
1: 嗯，
5: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3: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呗。再看这道菜，
5: 这是啥菜？
3: 春英荟萃，
5: 皇上吃的。
3: 嗯，
5: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3: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5: 那绿的呢？
3: 宫廷青萝卜。
5: 这红的呢？
3: 宫廷水萝卜。
5: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3: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5: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3: 哪儿啊？
5: 80。
3: 这
5: 卖80
3: 啊？
5: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3: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

0: 就得叫群英荟萃。
1: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真是个笑人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1: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1: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1: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
0: 你算算，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1: 你也不？
0: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1: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1: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1: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2: 钟经理，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走。好好练着。真是的，
1: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1: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3: 他们让我装个慈禧。您那是
0: 武家局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了，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1: 我能唱。
0: 听听，
1: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1: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曲，
0: 小曲，
1: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0: 嘿，
1: 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呦，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
1: 真。您是不是先下来嘿？
0: 在家上炕上惯了，
1: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0: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1: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0: 你请好吧，
1: 都

0: 香哦，香死个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吹，我吹。瞧我这张嘴呀、啊，一杯你开胃，
1: 我喊。

0: 啊，
1: 绿了吧唧儿，
0: 哎呦我
1: 蓝巴巴的，
0: 什么色啊？
1: 溜溜的，
0: 嗨。
1: 哎呀，您
0: 可把我吓坏了。
1: 这酒怎么样啊？

0: 的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
4: 你喽都听清楚了。
3: 哼，跟谁讲话呢？物价局。甭打算开张了，就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3: 哎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这么伺候着？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

0: 村又一庄，正是他。
1: 乐不可支，笑哈哈。
2: 打包耳壶，听相声。
1: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2: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3: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4: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3: 啊，
4: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3: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3: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4: 哎呦，多讨厌啊。
3: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4: 呵，多无聊啊。
3: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4: 哎呦，多不是东西啊。
3: 你才不是东西。
4: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3: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4: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3: 怎么了，
4: 竟是弦外之音。
3: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4: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3: 你给我指出来。
4: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3: 这有什么呀。
4: 我
3: 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4: 您听出来了吗？
3: 啊，
4: 这弦外之音就是
3: 啊，
4: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3: 我是那么想的吗？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4: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3: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4: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
3: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4: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3: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4: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3: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4: 危险呀，我早经历过了
3: 啊。
4: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我都好好的
3: 啊，
4: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3: 你甭管谁的错，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4: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3: 啊，
4: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3: 他怎么说的？
4: 哎呦，没把您撞坏。
3: 这句话没错呀。
4: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3: 这弦外之音是
4: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
3: 人是这意思吗？
4: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3: 啊！
4: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3: 这意思是？
4: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3: 多坏呀，这司机
4: 啊！
3: 你太能瞎琢磨了。
4: 我瞎琢磨
3: 啊！
4: 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3: 您这还不能碰呢？
4: 我一把拽住司机脖领子
3: 啊！
4: 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3: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4: 这怨我吗？
3: 啊
4: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3: 你越说越邪乎。
4: 一点不夸张。
3: 怎么呢？
4: 我们经理
3: 啊，
4: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3: 不是他怎么说的？
4: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3: 这是关心你啊。
4: 弦外之音就是
3: 啊，
4: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3: 哎呦，
4: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3: 这意思是
4: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
3: 啊，
4: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3: 哦，
4: 他能怀好意吗？
3: 啊，
4: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3: 他怎么说的？
4: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3: 这是问候你啊。
4: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3: 这弦外之音是
4: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
3: 哦，
4: 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3: 这意思？
4: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你得吃吃药。
3: 这意思是？
4: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嗯，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3: 怎么说的？
4: 希望你早日康复。
3: 这意思是
4: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3: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4: 多坏，
3: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4: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我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3: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4: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
3: 我怎么去？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4: 坐地铁。哎呦，
3: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啊、
4: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我说吃个早点吧。
3: 吃吧。
4: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3: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4: 我说来套煎饼加个鸡蛋啊。嗯，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3: 这合理呀、我说你往哪啐呢？
4: 我啐那卖煎饼的。
3: 你啐人家干嘛呀？
4: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3: 这弦外之音是？
4: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3: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4: 卖煎饼的，你等着。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3: 他可没少欠账啊。
1: 乐不可支，笑哈哈。
2: 大宝二胡听相声，
1: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2: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6: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5: 哎，走，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6: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7: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8: 好，
7: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5: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你好
7: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5: 这是哪儿啊？
7: 这是女厕所。
5: 女厕所？
7: 你是看厕所的吧？
5: 我爸。
7: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5: 爸，这是咱家。
7: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5: 这是我们张老师。
9: 你好。你好。
7: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儿子，哎，快给你们老师倒酒。哎啊，倒茶。
5: 不用客气。哎，你可能不认识我。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7: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5: 哎呀，老师您吓到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7: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哎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 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5: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3: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8: 没您我写不了。
3: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5: 不要责怪孩子。我们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3: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5: 是的。
3: 是，
5: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3: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寡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5: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3: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5: 你看，
3: 这不就儿子？
5: 你爸不是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3: 是吧？
5: 你说来哪段？
8: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3: 行，那段没问题。
5: 好的，开始。
3: 开始。
5: 出去。
3: 出去。
5: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3: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5: 开始。
3: 哎呀，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啊？爸，我回来了。
8: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3: 不怎么样。
8: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3: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8: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3: 补考。
8: 那您歇着吧，老师。
3: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5: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3: 啊，
5: 这是我的表情改革。
3: 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了。
8: 我回来了。
3: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8: 倒数第一。
3: 什么？
8: 倒数第一。
3: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8: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3: 啊？
8: 倒数第二。
3: 有屁就放。
8: 我放不出来。老师，
3: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8: 我明白了。
3: 老师，他明白了。
5: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3: 真明白了。
5: 我看时间不早了，
3: 对，你先走吧。
5: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3: 抓紧时间，
5: 再从头来一遍，
3: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5: 是的，开始。
3: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
5: 开始
3: 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8: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嗯。考得怎么样啊？
3: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8: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3: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8: 你傻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3: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5: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3: 你疯？你胡说你！
8: 敢这么跟老子说。

0: 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1: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你说的倒容易。好，我要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1: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1: 来来来来，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1: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啊、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1: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1: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1: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1: 真对不起，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写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1: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笑

0: 暖腰，晒晒太阳，会有更好的状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
2: 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7月10号20时，针对承德、秦皇岛、唐山、保定市的防

0: 讲防范措施，果断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7月10号、17日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7月10号20时至7月11号20时，唐山市、丰润区、玉田县、遵化市、滦州市、迁西县、迁安市、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卢龙县、承德市、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保定市、满城区、徐水区、顺平县、义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承德市、平泉市、承德县、秦皇岛市、抚宁区、昌黎县、保定市、涞水县、涞源县、富平县、唐县、曲阳县、张家口市、玉县、涿鹿县、石家庄市、行唐县、灵寿县、平山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承德市、英首营子矿区、秦皇岛市海港区、石家庄市井陉矿区、鹿泉区井陉县、张家口市、阳源县、宣化区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河北省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11号到12号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150到250毫米，个别地点超过300毫米。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 ID 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I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家里闲置旧书、小说、名著、文史古籍、连环画、老报纸、宣纸、挂历等等，别堆着积灰，专业高价回收二手图书，免费上门，现场估价，现场结算，整批零散全都收，一个电话上门回收，旧书变现不费事，电话150-3010-8139，150-3010-8139。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面对执勤中的特种车辆，确保在安全的情况下，应统一向右侧变道，冲出最左侧通道。如果遇到道路拥堵，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向两边靠，冲出当中车道。让行特种车辆，既是每个道路交通参与者的责任，更是对生命的敬畏和礼让。危急时刻，只有道路畅通，才能保障救援及时。堵塞消防通道，就是耽误生命。请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给生命让出时间。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盛世梨园风，戏曲正流行。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我是卢玲。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请大家欣赏京剧《堪舆串》的上集。《堪舆串》是由剧作家陈默襄先生选自明朝《寓世名言》当中的陈御史巧堪金钗殿章节改编而成，是京剧荀派经典名句之一，同时也是石家庄市京剧团的看家剧目。这出戏以一对儿玉串的失而复得为线索，牵连出两位女主角余素秋、韩玉姐 截然不同的命运。明代钱塘江富户渔人有一个女儿，名叫余素秋，自幼许配给了书生张少莲。这一天，渔人听到朝廷即将选秀女的消息，十分高兴。为了让女儿顺利应选，他让管家把少莲叫到家里，逼其退婚。参见岳父。
2: 我慢来，我随你赴滇纽这儿女婚约，只是今你还未曾迎娶，你我还是叔侄相称的好。
3: 这个，奉旨罢衙役，
2: 罢了，一旁坐下，
3: 歇坐。
2: 还小侄前来，念我见哪语？
3: 啊，贤侄，想当年我与你父是曾经有儿女婚约，只是如今小女娇养成心，恐不能与贤侄你成痴门户。叔父是哪里话来？先人蒙念小侄焉敢违背？ 只是日今小侄家大瓦贫寒，恐其迎娶之后又累令爱辛苦，大一小侄发愤攻读，有礼功成名就，自当及时迎娶。此事还望叔父体谅下情。想着自古以来， 怀才不遇着甚多，贤侄你何日功成名就？谁能料定，况且小女念你表妹，岂可久待贵重？
2: 以叔父之见呢？
3: 以我之见嘛，贤侄日后发迹，当领地高门。
2: 小女老侄不足以奉君体正，你我还是两边了吧？听叔父之言，敢没有退亲之意吗？
3: 此乃两全之计呀！
2: 既然如此，何必当初？
3: 哼，当初你我两家是一样的好父，今非昔比了。
2: 好，你既嫌贫爱富，大丈夫何患无妻？从今以后，你我两家果断死路。
3: 好，
2: 那聘礼跟帖呢？明日两相抵换告万死。
3: 不送，
2: 真那是不做儿女太婚姻两定开。
3: 看他不迟，倒是个有血性的男子喽。

张少莲拂袖而去，于夫人听到钱塘的消息，前来探问发生何事。

0: 人来了，俺人快快请坐。
1: 有说好，员外，方才活人到此，
0: 乃是那张少林。
1: 到此何事？
0: 是我唤他退亲来了。
1: 怎么退亲来了？
0: 啊，安人，想那张少林一贫如洗，家徒四壁，我们的女儿若与他成亲，岂不大大玷辱了我们的门庭？
1: 啊，员外，想那张少林虽然贫穷，乃是个秀才，立后定有吃头之理呀。
0: 他一个穷秀才有什么吃头之理呀？是在老夫在长街之上闻得朝廷广选秀女，像我们的素秋女儿生的是天姿国色，若被送进宫去，定获君宠。那时节，我就是堂堂的国丈，你们你就是那皇上的丈母娘了哇！
1: 皇上殿上。

0: 打你几拳，消消愤。
1: 老
0: 爷
1: 子，你
0: 打
1: 人，
0: 我打你个老皮膜，我打你个老皮膜。
2: 就在二老争吵不休的时候，于素秋急匆匆赶来劝架。

0: 老吉婆，今日看在我儿的份上，暂不与你计较。
1: 你若退亲，我定不与你善罢甘休。
0: 你过老吉婆。
2: 我说阎王二人，你们别吵了，我们小姐这么跪着，你们老两口就不心疼吗？
3: 不是乱音提起，我倒忘怀了。我儿快快起来，
4: 多谢爹娘
3: 一堂坐下。
0: 老吉婆，我们这样好的女儿，岂能嫁于哪国穷酸？
1: 我这样好的女儿，不嫁于杜氏之人，嫁于哪一国呢？
0: 杜氏人他穷断了筋，
1: 你这老天杀的！
2: 我说老二人，您就少说两句吧。杨二爷，你也该到后堂歇着去了。
0: 这国老乞婆，他真真气煞我也。
1: 此事由不得你。
4: 他母亲不知为了何事与我爹爹争吵起来，
1: 乃是为我儿身上所起。
4: 怎么是为我身上所起？既是为了女儿，何妨对我失明呢？
1: 待休提起，只因你爹爹旗下贤嫔，爱父之心，将张少莲这门亲事打退，要将我儿送往宫廷引选。
4: 原是我爹爹想叫我。
5: 于素秋听到父亲嫌贫逼迫张少莲悔婚的消息，顿感震惊。
4: 母亲岂不问女儿送贡品，这青春方分阴谋。
1: 是啊，若是日的宫去，就无有吃头之力了，你我母女也无有见面日期。阿儿啊，你快快想过旨意，将这门亲事挽回才好。
2: 哎呦，我说老二人，你可真是气糊涂了。想我们小姐乃闺门幼女，她怎么能自个儿拿主意呢？
1: 他自己的终身大事，我怎好与他拿主意呢？
2: 哟，瞧我们老太太可真开通啊！我说小姐，既然老二人让您拿主意，您就拿个主意吧。这可是您一辈子的终身大事，日后享福受罪的可就全瞧您的了。说话呀！哎呦，我可真替您着急呀。老二人，还是您给拿个主意吧。
1: 好，乱印命你前去张少莲家中，催他早日迎娶你家小姐就是。
2: 是了，我给张相公送个信去。
4: 乱印前慢，
2: 小姐说话了。
1: 儿啊，你为何拦阻？
4: 啊，母亲，想那张家甚是贫穷，他哪有银钱前来迎娶？乱引此去，岂不是空走一遭么？
1: 这倒无妨，啊，乱引，去到我的房中，取二伯两文银，与张少莲送去。
2: 是了。我拿银子去，
4: 乱银转
2: 来，还没多呢。
1: 儿啊，你又为何拦阻？
4: 不是啊，像母亲的银钱，我爹爹素日知晓，为我婚姻之事用了母亲的银两，日后被我爹爹追到你二老，岂不是又要吵闹？
1: 这个依你 之见呢？
4: 一女儿之见嘛。女儿这里有玉钏一对，价值500斤，命乱印送去，叫张家变卖，足够迎娶女儿的了。
1: 玉钏现在何处？
4: 现在晚上。
1: 取将下来。
4: 是。母亲，请看。
1: 待我看来。将这玉钏价值500斤，这一只墨也就够了，乱印送去。
4: 母亲，这一只呢？
1: 为娘带在身旁，日后若用，再保管与你。乱印，快去。
2: 是了。我说小姐，我可是要走了，您还有什么话要嘱咐的吗？

0: 余素秋不满父亲的做法，为了让张少莲顺利娶到自己，余素秋将所带玉串一对拿出，命丫鬟栾英拿其中一只前往张少莲的住处，让他变卖，换回的钱财作为迎娶的彩礼，另一只则交给了母亲收存。就在栾英赶到张少莲住处的时候，张少莲恰巧有事出门了，只留下学友韩晨暂为他看守门户。
1: 请问这是张少莲张相公的家吗？
2: 没错啊，你是哪儿来的？
1: 我是余府的丫头，名叫栾英，只因我们员外要把小姐奉公选秀，二人小姐执意不肯，因此打发我来找张相公商量个主意。
2: 听你的话茬，你是不认识张相公啊？
1: 不但我不认识，就连二人和小姐也没见过面。
2: 哎呦，这就好办喽。哎，我说栾英啊，有话屋里说去。
1: 张相公在哪儿呢？张相公在哪儿呢？
2: 我说栾英，你远瞧。
1: 没人呐。
2: 再进去。
1: 哦，闹了半天，您就是张相公啊？恕婢子不知，我们这儿有礼了。
2: 罢了。哎，我说栾英啊，小姐叫你干嘛来了？
1: 请张相公早日迎娶我们小姐呀。
2: 哎，看我一贫如洗，拿什么娶你们小姐呀？
1: 我们二人和小姐也想到这儿了，您瞧，这有玉串一只，您把它变卖了，不就能够办喜事了吗？
2: 杜梦小姐怎传姻亲，我要面见小姐当面一谢。
1: 那可不成，我们员外爷家教甚严，要是让他知道了，那可怎么得了啊。
2: 听你的话茬，你是不带我去呀？
1: 我们不敢。
2: 你不带我去，镯子没什么用，干脆我把它摔了得了。
1: 张相公，我带您去不就结了吗？
2: 栾英带路。哎，别忙，我带上门。
1: 哎，张相公，可是这么着，到了那儿啊，说上三言两语的就赶紧的回来，可别耽误着啊。
2: 我说上一句就走。
1: 那咱们走吧。
2: 走吧。
0: 栾英误以为韩晨就是少莲，于是趁着夜色悄悄带着他来到余府。虽然中途遇到了书童，但还是蒙混过去，来到了余夫人房。和余夫人寒暄几句之后，韩晨提出想见小姐一面。余夫人心想二人即将成为夫妻，也就答应了这个请求，于是让栾英去请余素秋。
3: 栾英何事？
1: 老二人请您呢。哎，张相公也来了。
3: 张相公在此，我怎好相见？对二人去是我不去的好。
1: 哦，哎，小姐您别走啊。老二人，我们小姐说还是不见得好。
4: 也就罢了。
2: 哦，他害臊啊，没事，我拉他去。
4: 何贤婿休得日子，待老身唤他前来。啊，儿啊。
3: 母亲，
4: 张相公现在房中，你二人要见上一面。
3: 张相公在此，我不去的好。
4: 想你二人乃是变过婚姻，渐渐伙房啊。
3: 实不待，
4: 随娘进来。贤婿，这就是小女。
2: 啊，小姐，小生有礼了。
3: 我还礼。
2: 哎，老太太，不如您就做主，今日成婚，改日再来迎娶，就是员外知道了，木 已成舟，他也无可奈何了。
5: 鹧鸪，
2: 哎呦，我说老太太，您就别犹豫了，员外真的把小姐送宫选修。哎呦喂，你们母女可就再也见不上面喽。
4: 鹧鸪倒也有理。
3: 啊，母亲，这苟且之事，岂不点日命解？母亲三思。
4: 啊，张相公说得有理，事到如今也顾不了许多，有为娘所指，今晚就与你二人成亲，改日再行花烛之礼。
3: 母亲，
4: 此事不算苟活，张相公早日迎娶才是。
2: 那是自然。
4: 乱英在此伺候，我回房去了。
1: 是了。
2: 啊，小姐。员外退婚，小姐今晨不遇，足见重情，小生当面一谢。
3: 女子贵在从一而终，你我民分早定，还望张郎早日迎娶。
2: 迎娶，我便迎娶，只怕小姐你反悔呀。
3: 哎，民分早定，那有反悔之理？
2: 小姐岂不反悔，你要与我

0: 啊，谁叫我起来呢？
1: 我叫你起来。
0: 哎呦，你叫我起来，小姐不发话，跪死我也不起来。
1: 瞧这酸劲儿的，小姐还是你，张相公请起。
0: 得令啊！哎，我说老英啊，老恩人叫你呢。
1: 叫我呢？
0: 啊，叫你呢。
1: 哎，
0: 我听见了，我听见，你聊点，你出去吧。啊，小姐，随我来呀！
2: 韩晨骗得和于素秋成亲。当晚，窃贼江海来到于家偷盗，杀死了于夫人，偷走了玉串。而此时天色渐明，韩晨也到了该离开的时候了。

0: 哦，是栾英啊。哎，小姐不发话，谁叫门我也不开。
1: 小姐，快开门吧，我有事。蟑螂，快快与他开门。
0: 小姐发话了，我马上就开。这么早就来了，你真讨厌。
1: 你才讨厌呢。小姐，您到喜了。哎，张相公，你也该回去了。
0: 我想陪小姐多说会话儿，不是？
1: 您回去把我们小姐娶过门去，有什么话说不了呢？小姐，您说是吗？
2: 乱音是的是啊，蟑螂你去吧。
0: 哎呀，小姐呀！

0: 你笑什么呢？
1: 我这是哭呢，哪是笑呢？
0: 那您又哭什么呢？
1: 哎，这回走了，就再也见不到你们小姐了。
0: 嗨，怎么说这么丧气的话？您回去把玉川变卖了，把我们小姐娶过门去，你们夫妻不就能够白头到老了吗？
1: 啊，白头到老？哎呦，我说栾英啊，你知道什么呀？
0: 我不知道什么呀。
1: 薛德事办完了，带我
0: 溜了。落了地了。
2: 栾英送走韩晨，关上后门往回走时，遇到了盗贼江海，惨遭杀害。
1: 要是一条人命，带我出水。
2: 江海在慌慌张张逃走的途中，把包袱遗落在了张少莲家门口。于家连失两命，于老爷是要抓住贼人。经过询问，于老爷怀疑是张少莲所为，于是派人去抓张少莲。当家丁到了张少莲家，发现他手上拿着被盗的包袱，于是错将少莲当作凶犯带回于府。此时于素秋正身穿校服为母亲守灵。

0: 啊，儿啊，不要哭了，杀害你母亲的凶手拿火了。
1: 怎么，杀我母亲的凶手拿火了？
0: 拿火了。
1: 但不知他是何人？
0: 就是那张少林。
1: 怎么，张少林？
0: 正是。
1: 爹爹，不会是张少林？
0: 就是那张少林，如今已人赃俱获。
1: 人赃俱获，但不知是什么赃物啊？
0: 有包裹，衣物为证。
1: 可有一双玉串？
0: 什么玉串？
1: 你儿晚上常戴的那双，我失落了一只。
0: 另一只呢？
1: 在我母亲身旁。
0: 这倒不曾差别。
1: 衣物玉串，这其中是定有冤情。啊，
0: 怎是无有玉串，定有冤情呢？
1: 不，
0: 提起此事，你为何这样变奸变色？
1: 我母身亡，怎不叫儿改变常态？爹爹不必多疑。
0: 哎，我儿你在此好好守灵，待为父去之前听审问张少林去言。

爹竟把那张少莲当作杀人凶犯，我想那张少莲受了我母亲的大恩，他也能做出此事。有了，我不免去之前庭，看我爹爹是怎样的审问辩理。

0: 余素秋追到前厅，撞见了压着张少莲的家丁。
1: 见过小姐。
2: 你们带的这是何人？
1: 他乃张少莲。
2: 什么？张少莲？
1: 正是。
2: 你且退后，我有话问他。
1: 是是是。
2: 你不是张少莲？
3: 我是张少莲，你是何人？
2: 这个奴家余素秋。
3: 哦，怎么，你就是余素秋？
2: 是啊。
3: 我与你虽有婚约，如今依然将亲事打退。你今天来见我做甚？
2: 你当真张少莲？
3: 当真张少莲？
2: 果然。
0: 余素秋见张少莲和昨日来人不同，恍然大悟，知道自己被骗失节。

0: 熬过边防高门去月球皇，你父先贫爱富，你也先我贫穷，你父女分的是一样的心呐、肠。
1: 怎么你道我也嫌你贫穷么？
0: 还有两样我不成，
1: 你真正的冤杀人也。

0: 到日今，你画的烟火画江，
1: 你叫我怎识的去？

0: 怎么荒唐不荒唐，我一生儿也不明白呀。
1: 此事皆由我一人身上所起，你不必问了，请上受我一拜。
2: 就在于素秋跪拜的时候，家丁强压着一头雾水的张少莲前往县衙，于素秋连忙阻拦，却因体力不支昏倒在地。等于素秋醒来后，绝望的他坐在房内不吃不喝，只想一死了之。
1: 看砖之上，先有一把剪刀，像我这条性命，就交付此物了吧。

0: 余素秋羞愤自刎，而张少莲被押送至县衙，结果未知。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请您欣赏的是京剧《看玉串》的上集，余素秋由赵玉华饰演，余夫人由范闪闪饰演，张少莲由李树平饰演，余人由张东柏饰演，栾英由王潇饰演，韩晨由曹永辉饰演。本期节目编辑小薇，艺术顾问王增辉，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3: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4: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5: 花
6: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2: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0: 11点了。
1: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2: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3: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4: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5: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1: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5: 妈！
1: 哎，好孩子。
6: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哎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

0: 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2: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2: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3: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0: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4: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4: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4: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5: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6: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6: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6: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6: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7: 谁呀？你来干嘛？
6: 嘿，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6: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6: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1: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4: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2: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春
0: 花，
2: 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10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0: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0: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0: 好，好，好，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儿，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7: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老师，我是小杨的。
8: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9: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6: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9: 对，
6: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9: 跟你们没完。
6: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8: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7: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8: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3: 他们活该。
8: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7: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3: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7: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6: 胡说八道啊，你知道吗？
9: 就是没有的事儿。
7: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9: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6: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9: 谁怕谁呀？
7: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
6: 切，
7: 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8: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7: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10: 嗯。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

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欣，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1: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嗯，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1: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1: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1: 嗯。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1: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1: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9: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9: 是啊，才是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9: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9: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1: 刘叔，你快醒醒！
0: 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哎，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哦，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

0: 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明天乱。
1: 小杨，放心住宜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2: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3: 会长早啊！
1: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3: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3: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3: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3: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3: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4: 春花姨，春花姨，
1: 哎，
4: 月琴姨，
1: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姨，我考上了
1: 啊！
4: 你看，
1: 哎，
4: 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3: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3: 哎呀，真棒！
1: 小杨。你太厉害了，
4: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4: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3: 哎呀，瞅你们娘儿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4: 嗯，我马上就去。
2: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3: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3: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3: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

0: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0: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0: 是啊，真优秀。
2: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0: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2: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2: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2: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2: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0: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0: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0: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0: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0: 好，我加入，
2: 也算我一个。
3: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4: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5: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6: 春花真棒，
4: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3: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5: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7: 我也扫二维码就行是吧？
8: 也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9: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 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0: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0: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0: 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0: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0: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0: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0: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0: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0: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0: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0: 你办事我放心。
0: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0: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11: 春花姨，月琴姨。
10: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11: 姨，您身体还好吧？
10: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0: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0: 好。
11: 爷，我跟你说个事儿。
10: 咋了？
11: 我谈女朋友了。
1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11: 那肯定的。
10: 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11: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0: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11: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10: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11: 春花姨，我
10: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11: 妈，
10: 小杨，你叫我啥？
11: 妈。
10: 哎，好孩子。
11: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0: 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11: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0: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11: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0: 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12: 我同意，同意。
13: 爷爷，
1: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14: 朱阿姨，新年快乐！
15: 朱阿姨，过年好！
14: 给您拜年了。
16: 刘叔叔好。
17: 哎哎，珊珊姐，新年快乐！
0: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1: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18: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味的食物犒劳一下自己吧。
1: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
2: 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7月10号20时针对承德、秦皇岛、唐山、保定市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各级各部门要密切关注天气形势，加强会商研判，强化各项防范措施，果断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7月10号17时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7月10号20时至7月11号20时，唐山市、丰润区、玉田县、遵化市、滦州市、迁西县、迁安市、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卢龙县、承德市、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保定市、满城区、徐水区、顺平县、易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承德市、平泉市、承德县、秦皇岛市、抚宁区、昌黎县、保定市、涞水县、涞源县、富平县、唐县、曲阳县、张家口市、玉县、涿鹿县、石家庄市、行唐县、灵寿县、平山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承德市、鹰首营子矿区、秦皇岛市海港区、石家庄市井陉矿区、鹿泉区井陉县、张家口市、阳源县、宣化区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河北省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11号到12号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150到250毫米。个别地点超过300毫米，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
3: 你这个笨蛋，怎么能在墙上乱画呢？赶紧擦掉！
4: 你这个笨蛋，这是我的玩具，不许你碰，快走开！
5: 为什么？
3: 儿子，你画的真好呀，但是画画要在纸上画呀，不能在墙上画哦。来，咱们一起擦掉，爸爸陪你去图画本上画。
4: 好的，谢谢爸爸。小妹妹，这是我的玩具，你不能抢哦。你想玩的话，我们一起来玩吧。
5: 好呀，小哥哥，我们一起玩吧。
6: 其实孩子一直在听，在看，在做，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孩子就是父母的复印件。慈善是一盏灯，点亮希望。慈善是一颗心，呵护生命。慈善是一团火，温暖人间。
7: 我是秦三门，
8: 我是郑成明，
9: 我是吴宇良，
8: 行学伟善，
6: 携手做慈善，传播真善美，既有大爱就在身边。
10: 我们真同一样的
1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
9: 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11: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0: 小子，依我知府二人讨吃糊口，我们慢慢地走啊。
1: 搀扶。

0: 千座月光，还敢在呀趁你趁单枪，
1: 志得好。

0: 只能
1: 越孤把你孤单过不服，那边当
0: 街头的朋友胡乱叫不中。

0: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我的心是
1: 搞错了，再来。
0: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请别。

0: 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谢谢，棒。

0: 你好，你订的外卖到了，
1: 谢谢。
0: 您请慢用。明年我将再考一次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Never give up, never retreat。生活不会阻止我成为一名律师的愿望。
2: 你好，我是滴滴司机，请问您是5668乘客吗？
3: 啊，是。
2: 请您系好安全带。今天创办的餐饮店倒闭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攒够本钱，吸取经验，来年再战。
4: 拒绝躺平，找准方向，金子总会发光。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点，尝试一件新鲜事，让今天变得与众不同吧。
1: 千麦浪里守望乡土情怀，青山绿水孕育希望之光。河北三农广播。
2: 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7月10号20时，针对承德、秦皇岛、唐山、保定市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各级各部门要密切关注天气形势，加强会商研判，强化各项防范措施，果断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7月10号17时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7月10号20时至7月11号20时，唐山市、丰润区、玉田县、遵化市、滦州市、迁西县、迁安市、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卢龙县、承德市、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保定市、满城区、徐水区、顺平县、义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承德市、平泉市、承德县、秦皇岛市、抚宁区、昌黎县、保定市、涞水县、涞源县、富平县、唐县、曲阳县、张家口市、玉县、涿鹿县、石家庄市、行唐县、灵寿县、平山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承德市、应守营子矿区、秦皇岛市海港区、石家庄市井陉矿区、鹿泉区井陉县、张家口市、阳源县、宣化区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史

0: 雨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河北省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11号到12号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1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150到250毫米，个别地点超过300毫米。山区及浅山区又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搞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3: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4: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5: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6: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7: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5: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6: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7: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0: 春耕，夏耘，
3: 秋收，冬藏。
0: 这里是绿色的家园，
3: 这里是希望的田野，助力乡村振兴，
0: 共建美丽河北。
3: 乡村振兴抗河北。
0: 本栏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制作。
9: 助力乡村振兴，共建美丽河北。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频率和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推出的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我是宁欣。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或回放，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本期节目主要内容，他是一位博士渔夫，靠着科技新装备养出了供不应求的鱼，让传统行业焕发出了新的生机。致富故事会，听听沈杰的故事。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山东台、吉林台等全国15家广播电台共同推出全媒体报道《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今天播出由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采制的《榜样的精度》，欢迎大家连续收听。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在农业生产当中，新设备、新技术的推广应用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今天给您介绍的主

0: 人公沈杰是一位博士渔夫，他靠着科技新装备养出了供不应求的鱼，让传统行业焕发出了新的生机。
1: 在浙江省湖州市的鱼塘里，大伙儿也用上了新设备，干出了新成果。早晨四点，天刚蒙蒙亮，临湖镇的鱼塘里就开始捕鱼。
2: 对，养了一年鱼，捕鱼是那天最开心的那一天，对吧？平常你的鱼都看不见，只有捕鱼的那天，你的鱼啊要卖了，可以卖钱了，对。所以对农民来讲，最开心的一天了。
1: 这天他到鱼塘里帮着渔民捕鱼，还带着一个特别的任务。就在前一天，他与当地深受渔民信任的经纪人打了一个赌。沈红斌在临湖镇是位特别被渔民认可的行内高手，而沈杰入行时间较晚。
3: 这一趟鱼这几天要卖了，直接你帮我打一个样看看。
4: 好的好的好的。
1: 沈红斌是鱼买卖的中间人，他的工作是在买卖鱼的时候在买方和卖方中间协调价格。他有一个本事很厉害，往鱼塘里撒一张手拉网就能判断出整塘鱼的情况，当地人把这个技术称作打样。
5: 这个鱼现在是什么情况呀？
4: 这个鱼现在那个一斤以上的还不多啊，
3: 不多，
4: 半两上的。这里半两上的也最多占个两成呀，
6: 会测试了呀。
4: 这个网那个大的一斤上的还不多，大部分那个还比较小，6到8两的比较多。现在吃了多少包料了？
3: 现在460包呀，这个。
4: 460包，那大概个一万七左右。看一下是什么。
1: 卖鱼之前，养殖户都会请一个中间人来打样，再根据中间人提出的价格决定要不要卖鱼。沈红斌干这一行已经有7、8年了，靠着打样的本事在当地小有名气，很受养殖户信任。而沈杰这个人是半路出家跨界养鱼，养鱼的时间短，却说自己能比沈红斌测的还要准，因为他手里有一个秘密武器。他从黑色的背包里拿出一个黄色的仪器，这个仪器看着稀奇，周边的农户也都来凑热闹。
5: 这什么东西啊？你
6: 不知道？
5: 见过了吗？这个东西？
6: 这个我没见过。
1: 看着大家

0: 它游到这个鱼塘中间去。
1: 这个放在水里面去吧。
0: 哎，这个放在水里面去，放到鱼中间去以后呢，它通过整汤鱼的这个具体的这个数量以及不同几个规格的这个比例啊，它都把这个数据都能够分析出来。
2: 这个仪器就是声纳仪，仪器入水以后马上发动了马达，没一会儿便沉了下去。这时候看热闹的人多了起来，岸上的人七嘴八舌地议论着，沈宏斌却始终一言不发。声纳仪上岸没多久，沈杰就给蒋永芳介绍起测量结果。
0: 测下来呢，大概是这样，这个糖大概在10亩左右啊，超过1斤2两以上的，大概在10%左右，噶1100，2000多斤，然后呢，8两到1斤2两的，大概占50%，那么整个鱼塘呢，整个在60%以上的，六成以上，然后小鱼呢，大概是在20%左右，对对。
2: 一旁的沈宏斌并不服气。他们相约第二天一起来看结果。
3: 那这个数据跟你不太一样，你觉得谁的更准一些呀？
4: 到捞起来的时候咱们再比较一下嘛。
0: 对，
4: 反正按照我以前的经验的话，我那个应该还是比较准的。
2: 第二天他们都来到鱼塘。
5: 对，是当个样。
4: 哦，对吧，
3: 现在这样看的话，这些鱼大概有多少条呀？
4: 这里啊，这里大概算个150条左右吧。
3: 150。
4: 对。
3: 那这样的话，大鱼大概占比多少呀？
4: 大鱼8两以上的话，估计占比占个5到5成以上的。
3: 这样一看就看得出来。
4: 对，大概。
2: 经过核算，大鱼8两的鱼在50%以上，声纳仪的准确率更高一些。在传统的鱼塘中，其实很多渔民并不完全清楚鱼塘里鱼的生长状况，鱼生活在水里，很难测量鱼的具体大小和数量。平时渔民只能通过喂料情况判断鱼的长势，但是如果碰到死亡等意外情况，就很容易出现失误，造成纠纷。沈杰的这台声纳仪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0: 大小长得怎么样，对吧？饲料喂的方法对不对？那这种东西以后就都知道了嘛。
2: 在灵湖镇，很多家庭都从事养鱼卖鱼的生意。作为一个半路出家的新手，他依靠高科技的养鱼卖鱼新模式，直接带动几千户养殖户一起致富。2007年，沈杰在中国科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原本在无锡市工作，36岁那年，他辞职回到湖州老家开始养鱼。他流转了几十亩鱼塘，养上了加州鲈鱼和黄嗓鱼。在灵湖镇的养殖户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养鱼先养水，养水先养底。沈杰改变的第一步就是鱼塘里的水。
0: 就这里好了，差不多啊。
3: 哦，是很轻的。
0: 对，
3: 这个、
0: 很轻的，很轻的水啊。嗯。这个水就像我们水库里面啊，或者是天然的这种湖泊里面啊这样的水。那像这个底层水呢，如果一般来讲会相对比较的这个浑浊。我来看一下。你看，这是
6: 真的是不一样。
0: 对，因为每天鱼的这个投料以后，它会大量的这种排泄物啊，这样的方式，一般的就是会溶解在水里面。所以你看，这样水的养出来的鱼和这样水养出来的鱼，它的那个泥性会就完全不一样啊。所以说，这个鱼会更健康，口感也会越好。
2: 这两瓶水，一个来自养鱼池，一个来自污水池。他们之所以差别这么明显，是因为他们设计了一套水循环系统，
0: 可以了。
2: 将鱼塘分为三个部分：养鱼池、污水池和养水池。养鱼池是养鱼的地方，污水池是一个有养鱼池1/3大的池塘，通过虹吸吸收养鱼池的底部污水。污水池里的水经过过滤净化，先进入养水池。等水中长出适合鱼类生存的藻类，就可以回到养鱼池了。它们之间有管道相连，循环利用。
0: 那下面后面有管子，
3: 这里有管子，从这儿。
0: 这是一个杀菌过滤的一个设备。那这个鱼塘的话，我们底部的这个污水呢，就可以从那边的这个管道啊，可以。

0: 吸附出来之后呢，然后再从整个的循环水体系呢，就再回到我们的过滤池。
1: 这一塘能养多少鲈鱼？
0: 一般的话，像我们这里的产量的话，一塘鱼可能在，这个如果一亩的话，这产量大概是在这个4000斤左右。嗯。啊，那么如果说一个十亩的鱼塘，大概4万斤左右。嗯。实际上呢，是可以增加我们每亩的一个鱼的产量。
1: 大概能每亩能增加多少呢？
0: 大概能够到1.5到2倍左右吧。
2: 通过这样的方式，每亩鱼塘的产量从原来的2000斤增长到4000斤，而且因为水质的改变，养出来鱼的口味也受到消费者的喜欢。一时间，他的鱼供不应求。
3: 为什么跑到这里来买鱼啊？
4: 因为这里的鱼没有鱼腥味，然后是品控有保证的，所以说我也经常过来买鱼的。
2: 看到他的鱼卖得好，有几个养殖户主动取经，想要跟他一起养鱼。但是他们来到基地看了以后，却没有人愿意跟着他干。原来要照搬这样的养殖模式，一亩鱼塘需要20000元左右的改造成本。在灵湖镇养殖户的鱼塘大多是流转来的，大家都不愿意出这个成本。一次在养殖户那里，他看到了这种养鱼池，突然有了一个想法。这是他给养殖户设计的养殖池，每个养殖池旁边都有一个这样的管子，拔出来以后，里面的水喷涌而出。这根管子连接着养殖池的底部，将底部的污水导出，再流入外面的污水池和养水池。这样就相当于一个小型的水循环系统。
1: 它这，你这里面有多少鱼啊？
4: 这一池就有25000尾。
0: 25000尾，但都是小，这现在是小鱼苗嘛？
4: 小鱼苗可以出3500斤，可以养3500斤的成品出。可以。
1: 可以喝的
0: ，可以喝。它
4: 这么健康的，
0: 它就是，其实就是一种植物嘛，就是一种植，其实里面就是一种藻嘛，所以这个水你看，这水的一点别的异味都没有的，这反而是很健康的水。
4: 我把风棒开一下，
2: 这种养殖池不仅能够达到养殖标准，还能方便移动。一直保有在自己手里，减少了养殖户的换塘风险。越来越多的渔民因为这些新装备受益，养殖效益提升，大伙儿的日子越过越滋润。
5: 沈杰用新装备改变家乡传统的养殖短板，养出受市场欢迎的鱼，靠着创新来降低成本，提高品质，也增加了农户们的收入，引领了产业发展。他的故事也让我们看到，科技的力量正在让农业变得更加高效、更加智能，也更具竞争力。
2: 济农好物，微烫线与热同济，夏季凉爽，昼夜温差大，且土层深厚肥沃，排水性好，是胡萝卜的最佳产区。这里的胡萝卜形似人参，皮肉心均呈橘红色，俗称三红，肉厚心小，口感香甜脆爽。新鲜胡萝卜配以肥美鲜嫩的围场羊肉，加入葱姜和花椒，1个小时后汤白味鲜的胡萝卜羊肉汤就出锅了。这是当地传统的秋季进补美食。胡萝卜中丰富的胡萝卜素进入人体后能转化成维生素 A， 与肉类搭配不仅鲜美可口，其营养元素更容易被人体吸收。相传这对完美的组合来自于清朝嘉庆年间，一位御厨将胡萝卜放入羊肉汤内，嘉庆时候赞叹色鲜味美，而汤里的胡萝卜就来自清代皇家猎场所在地围场。围场胡萝卜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营养丰富，每100克胡萝卜含维生素 C 14毫克，高出普通胡萝卜16%。围场胡萝卜中的贝塔胡萝卜素、天门冬氨酸、苏氨酸等营养含量也均高于普通胡萝卜。
6: 们是信仰播种者。
7: 信仰无价，青春无悔。
8: 从那一刻时，其实我就心里应该种上了一种信仰。
9: 他们是初心引路人。
10: 不忘过去，不忘来时的路。
11: 作为党员呢，必须得是走在前，得有扛旗的那种意识。
6: 他们是使命传承者，
12: 是一种精神力量和使命责任的传承。
13: 越困难，我们要越走在前面，把我们党员的精神要拿出来。
9: 入党介绍人就像一束光，指引着前进的方向。
6: 2026建党105周年，初心如磐，薪火相传。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全国15家广播电台共同推出全媒体报道《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
9: 讲述榜样故事，
6: 更续红色血脉，献礼党的105华诞。
5: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全国15家广播电台共同推出全媒体报道《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今天播出由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采制的《榜样的精度》。一把千分尺，师徒两个党员。9年前，90后数控技师张兴也走进一汽研发总院的车间。9年里，他的师傅全国劳动模范杨永修带着他一起写下了一个关于精度的故事。
6: 2026年1月，一汽研发总院的车间里，一项新突破刚刚完成，镁合金电驱总成装配成功，单套重量降了10公斤，这对红旗车的轻量化来说是关键一步。任务收尾时，青年数控技师张兴也做了一件事，他小心地擦干净一把千分尺收好，这是师傅杨永修传给他的。张兴也
14: 在我师傅这套传给我的这种量具去，我心里就特别有底儿，每次量的精度都特别准。
6: 这份底气是9年时间一点一点磨出来的。2017年夏天，张兴也从长春汽车工业高等专科学校以综合测评第一名的成绩进入一汽研发总院，但在学校年年第一的他到了车间才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车间另一头有个人一直在注意他，这个人后来成了他的师傅，也是他的入党介绍人，中国一汽首席技能大师杨永修。
15: 哎，我觉得和我当年差不多，其中他在这个技能上来看，当然还是这个脱节很大。
6: 张兴也
14: 拿出来一张他工作中的这个图纸，感觉特别难，没有做出来，整个的一个状态和心情呢也不是特别好。然后我师傅就是也发现我这种状态这种变化了，然后他就跟我说起了他当年去学习的这个故事，是用他这种教我的这种方法呢，去一点点的把我师傅教我的这些知识点一点点的做会。然后当后来再回头再去看那张图纸的时候，其实已经简单很多了。
6: 在学校，精度是卷子上的分数，到了车间，精度是零件上那条看不见的线，差一丝就是废品。方法学会了，但有些东西比方法传得更深。杨永修有一把用了多年的千分尺，每次用完都擦得干干净净。杨永修，
15: 精密的东西，怕碰怕撞怕污染，不怕你用啊，用完之后我觉得像一个宝贝一样，毛玉的应该爱戴它，爱惜它，这样的话它以后的给你带来的这种效率的精度不会丢失。
6: 这把千分尺后来传给了张兴也，洗工班班长丁元和杨永修共事了12年，一路看着这对师徒走过来。丁元，
16: 兴也呢在学校里边也是名列前茅的，他刚来的时候可能没有现在沉稳，做事呢也没有方法。他跟杨老师在一起之后呢，跟杨老师细心的学习变成技术，把机床代码指令一个一个的吃透，自己独立完成任务的能力现在也是非常的强。
6: 张兴也

0: 一点一点长成了师傅的样子。真正的转折发生在2020年，那年习近平总书记到一汽视察，杨永修就在现场，亲耳听到了那句话：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回到车间，杨永修一把拉过张兴业，把总书记的话一字一句讲给他听，一个讲得激动，一个听得入神。张兴业回忆起那些冲击核心技术的关键任务，党员总是先顶上去和大家一道攻难关、克难题。他也想成为那样的人，关键时候能顶上，难关面前不退缩。那天晚上，张兴也坐在桌前，一笔一画写下了入党申请书。张兴也，
1: 我爷爷他是一名军人，他家里面有一个光荣之家，然后在那个牌上，家里人也是，就是认为我一定要在工作中有机会的话，要一定要入党。然后师傅也看我有这种想要入党的这种心情嘛，然后又更主动的跟我说可以作为我的入党介绍人呢。然后呢，我就拿起了这个方格纸，写了入党申请书。
0: 杨永修，
2: 入党介绍人非常的重要，因为他的党性、他的日常生活、工作、他的那就是这一面，其实给你的培养人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因为他要模仿你，你是什么样子，在他心目当中，党就是什么样子，这是很关键。
0: 入党之前，京都对张兴也来说是加工时的公差，入党之后，他才发现，心里也得有一把千分尺，而这尺师傅早就替他叫好了。杨永修，
2: 我觉得作为党员呢，是应该是无论是这个事情发展哪个程度，我们必须得是就是走在前，那得有扛旗的那种意识。那么作为师傅这个角度来看呢，就是无论技术多难多么困难，我们得去把技术这个攻关，我们不能掉链子。
0: 考验很快来了，一次 V12 钢盖试制任务，杨永修无法到场，现场只剩张兴也一人操作刚学的四轴设备，任务期限两天，必须出合格产品。张兴也，
1: 我就跟我师傅一起视频，包括从这个图纸上一个分析啊，师傅就安慰我，包括一个孔一个孔的去加工啊，一个尺寸一个尺寸去量，最终用两天的时间呢，把这个整个件全加工出来了，对我成长是特别大的。
0: V12 发动机攻关成功后，张兴也说，从那以后自己心里有底了，以前是跟着师傅干，现在是党员了，得自己顶上去。对于张兴也的变化，西工班组李继东看在眼里。李继东，
3: 去年参加这种省级技能大赛，这种他在不仅完成自己的平时这种训练，然后而且还要兼顾着徒弟们的这些比赛，然后他不仅把他这种经验呐、操作方法呀，也同时也传递给我们。兴业也是，确实就像杨老师之前带徒弟一样。
0: 忙完镁合金电驱总成的装配，下一个攻坚任务已经在路上。张兴也把千分尺放回工具箱，这把千分尺在杨永修手里用了十几年，又传到张兴也手里，他量的是零件的精度。可有些东西千分尺量不出来，比如 V12 攻关时刻的那两个昼夜，比如师傅不在时自己顶上去的那个瞬间，比如方格纸上一笔一画写下入党申请书的那个晚上。师傅给的是技术，入党介绍人给的是榜样，手上这把千分尺量的是精度，心里这把千分尺守的是初心。
4: 以上就是本期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的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明天下午2点，我们继续共话乡村振兴，再会。
5: 要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妈，这几天家里都好吗？
7: 妈，给你买的快递到了吗？
8: 爸，最近老下雨，您出门可别忘了带伞啊。
6: 妈，我想你了。
7: 爸，回头我带你出去玩。
9: 妈，记得按时吃饭。
8: 好好好，哎，爸，我先忙了，回头我们再说啊。
5: 一句暖心的问候，不如一次暖心的行动。
9: 爸妈，我们回来了。
8: 爸，这是我给你买的按摩椅，你看按这里它就能够自动按摩了，腰不舒服就可以按这里。
5: 千言万语，不如回家一趟。

0: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1: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0: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2: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0: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3: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大明正德年间，常遇春后代常鹏英、康永孝与大明开国功臣后代郭启龙、李振鹏、胡中颖五兄弟结义，在吴老侠的帮助下，辅佐朝中忠良徐延昭剿除奸佞反王。请听刘兰芳播讲的评书《风尘侠义图》。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坏拐子郭云足智多谋，他取得李自然的信任，那李自然一点防范也没有，就认为他们是江湖卖艺，赏了钱又叫他们居家用饭，这一家人到后边坐起来吃喝。就在这么功夫，王府两个差人进来，来到李自然的近前，躬身施礼：“军师，我们给您祝寿来了。”“哎呦，你们二位怎么这么得闲呢？来来来，坐下，请喝酒。”“不不不，我们奉了王爷的命令，到这儿给您传口谕。王爷听说你这里来了几个唱凤阳花鼓的，唱得非常好。王爷说，叫他们立即到王府去唱曲。”李自然一听呆呆发愣，立刻就明白了，不好啊，看来这是花面狐余化娇、游击将军裘越从中做了手脚。是啊，要不是他们告诉王爷，王爷怎么能知道我这有唱凤阳花鼓的呢？这俩小子

0: 现在就唱吗？哎呀，我妹妹还没吃完呢。
1: 不不不，
0: 有点事儿。刚才呀、啊，叫你们到王府唱去。您真是步步走红，该发财了。
2: 哟，郭云闻听，心打寒战，一股凉气呀、啊，一直到脚跟呢。
0: 上王府可不是好事，肯定是余化娇他们贼心不死，寻机报仇。此去凶多吉少，弄不好这六人的命非搭进去不可。哎呀，他怀疑我们。今天幸喜的是少一个人，谁呀？没有勾魂仙狐芭蕉梅。如果芭蕉梅在，他认识贺明春，认识鲁豫娘，那就非砸锅不可。哎，他没在，所以就混过去了。要是有他，全砸呀。那么现在上王府，你知道那还有谁呀？不去吧，我们心虚，本来就怀疑，不去等于招供了，怎么办呢？他眼珠一转，计上心来。军师大人，小民无知，江夫人不懂得国家和朝廷的这些礼节，这官大小啊也分不出来，你说是王爷大呢还是军师大？把李自然问乐了。哎呀，任先生，你可真是不懂得官场事儿啊！当然是王爷大了。我呀也是当的王爷官，我这军师是王爷封的。哦，那王爷有多大呀？这么说吧，京城正德皇帝你知道不？哎呦，凡是皇上知道，什么名不知道？哎，除了正德天子，就属王爷大了。正德皇上还是王爷的皇侄呢，那比我呀高了好几级，还好几级呢。哦，哎，我说军师大人呐、啊，你上这边来。说着，他一拉李自然的衣襟儿，你要干什么？我有话跟你说呀，当这么多人不好说呀。好好好，李自然真听话，马上告诉在席前的诸位。我呀出去一下，一会儿回来，这阵快散席了，差不多都走了。就这样，他把郭云领到旁边的小客厅。什么事儿？军师大人，你说您今年有40岁没有？李自然哈哈大笑，任先生你真健忘啊，今天不是我的50大寿吗？怎么又回到40去了？哟，嗨，瞧我这脑袋。哎呀，大人，不是小的当面奉承啊，你要不说，我看你顶多也就是40岁。这句话把李自然美的都美出鼻涕泡了，都找不着北了。这就叫逢人减寿，见物天钱呢。说谁年轻谁都乐，说谁东西值钱谁都爱听。所以啊，说话这里有学问。李自然正在得意之时，哎，就是我有句话说。
1: 嗯，你还有什么事儿？
0: 哎，我这人呐，狗肚子装不了2两酥油啊。本来呀、啊、我说不说了，过几天我再来的时候，可是您对我这么好，我要不说我难受。哎，你说我大妹子怎么样，长得好不好？一提大妹子，嗯，李自然的耳朵支棱起来了。任先生，你要说什么？怎么这么客气啊？什么事儿？我就问你，我大妹子长得怎么样
2: 啊？好啊，
0: 我活了这么大岁数，头一回见着这么貌美的姑娘啊。
2: 好好好，
0: 哎，您这说心里话了。我跟你说实在的吧，就我妹妹那模样，皇上见着也得迷倒。可是哎，今年呢都20了，没婆家。常言说的好，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我妹子20了，为什么不叫她往外嫁呢？我们家指她吃饭，要是嫁出去，我们这边人怎么办呢？今日到贵府一唱，你说怎么着，她对你可是一见钟情啊。
2: 啊啊，
0: 李自然都懵了。什么？你妹妹对我

你看刚才吃饭的时候，那么好的酒菜，他愣没吃。我问他你怎么了？是不是哪不舒服了？你猜他说啥？他说我心里乱，吃不下去。这明明是人大心大，心里有事儿吗？我本想沉一沉，过几天再说。可眼下要到王府去，你刚才说了，那王爷比你官大的多得多，多得多，他是你的上眼皮呀。我们到那儿一唱，万一叫王爷看上我这妹妹，要留在王府，你说，哎呀，这可怎么办呢？你们就不能见面了，那可就两说了。所以我现在把话挑明了，兴师大人，可不是我攀高枝儿，谁让我妹妹长得漂亮呢？我想把她许给您，不知您相中没相中？李自然一听，哎呀，眼睛眯成一条缝了，他做梦都没想到啊，这么个大姑娘能看上我这半大老头子，再有钱人也不干呢。再说卖唱的女艺人眼睛都高，我什么样没见过？哎呀，任先生啊，哎呀，恐怕令妹不中意呀、啊。我岁数大了点啊，不大不大，男的大疼人呢。我的妹妹有这个意思，你要是同意，咱就先把亲定下来，免得夜长梦多。这样呢，我到了王府，有哪位官员看中了我妹妹，我好有个推脱，我就说名花有主，许给军事大人了，他们呢就不好意思再想了，你说对不对？哎，对对。李自然心的话我一天净捧书本了，你说这个姓任的看着样也没念过书，他怎么这么灵呢？嗯，这门亲事我应下了。李自然一想，要把这花牡丹留在身旁，将来接人待物，酒席宴前再唱两段，那得给我增多大的色呀。是啊，糟糠之妻不下堂，那就那么一说，往哪儿摆呀、啊？拉拉他他顶大岁数，他趁早在那村子里给我吃口饭就得了，我领这么位多好啊！任先生，从现在起咱们是亲戚了，那你就是我的大舅哥了，我是你的妹夫，谁敢欺负你，我就跟他没完。军师大人，恐怕空口无凭，没人相信吧？这好办，我这就给你拿订婚礼品。李自然马上叫人到后边去，上那百宝匣里取出一颗宝珠。这颗宝珠啊，珠光闪闪，夺人耳目，这是价值连城的夜明珠。哎，这是朱王爷请我的时候送给我的，这可是国宝啊，你把它收下，交给你的妹妹，这是宫廷的宝贝，一般人见不着，有他作证，谁也不敢小瞧你们。郭于心的话，好小子，你挺孝顺呢。军师大人，那我们你就放心呐，到王府去吧，有我在，他们不敢把你怎么样，只要亮出咱们是亲戚，就是朱王爷也得高看几眼。唱完呢，你们就回到我这儿，不用卖唱了，搬到这儿住，你们一家子吃住我都包了。哎，妹夫喂，我谢过了，这礼呀我也收起来了，那么要走了啊。这一个妹夫差点把李自然叫到蹦起来，怎么今天他也喝点酒，又夸他年轻，又送个大姑娘，你说他就懵了。他美滋滋的来到了蒋赛花近前，去吧啊，到王府唱完你就回来，我给你准备酒宴迎风洗尘，到那儿别害怕，一切有我呢。嗯，蒋赛花一听不对味儿，心想，哎，他干嘛这么关心我呀，一定是郭云这搞什么鬼名堂，不然他干嘛这样，现在不好说，表面含羞的点点头，嗯，我知道了。就这样，大家收拾收拾，来到了过道。郭云说：“妈、爹、妹妹，王爷要听我们唱凤阳歌，走，咱们到。”

0: 王府去。
1: 啊，焦坤吓坏了。
0: 哎，这小子，哎，刚才到军事府
1: 我就觉得冒险，到王府见朱成豪啊，那是我们去的地方吗？
0: 那是跟我们死对头啊，一旦要是漏了身份，我们可就回不来了。
1: 他看看郭云，郭云假装没看见，意思说，嗨，你现在说害怕都没用了，走吧，反正咱们为找王大人，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0: 闯一闯。就这样到了门房，王府的两个差人赶紧出来，我呀，唱凤阳歌，谁是领班的？哎，是我，我姓任啊。好好，走走走走走。
1: 就这样，那两个人牵马陪着他们走，直奔永顺王府。简短接说，来到了府门外，止住脚步，差人将马拴在了庄爵上。几位等着啊，我们到里边回一声。他们进去了，郭云、焦芳抬头一看，哎呀，刚才呀，看见军事府那院子建得好新的，这个院子更阔了，比那大好几倍，迎面是影壁墙，门前两溜彪形大汉拿刀持枪站岗，还有流动哨一波一波围着转，胆小的得吓趴下。就在这么功夫，有人喊，哎，唱凤阳歌的，进来进来进来。是几个人登台阶往里走，现在谁都害怕，谁也不敢言语，只盼望能顺利的进去再出来就行了。他们来到了院里，穿游廊过游廊过月亮门，直奔银安殿。刚来到殿角这，突然噔噔噔噔噔噔噔，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呼啦，从门里冲出十几个彪形大汉，一个个手提短刀，呼啦就把他们六人给围上了。呸，郭云，这回你往哪跑？说着一伸手，捧就把郭云的袄领子给抓住，叭往这一带，那边过来了。哎，丫头，贺明春，我们早认识你了，过来。说着来抓贺小姐。贺明春吓一跳，再看郭云毫无惧色。
2: 哎哎哎哎，干什么干什么，你要干什么？
1: 为什么？郭云有思想准备，他知道到这儿那余化娇不定冒什么坏，所以啊他很震惊。贺明春一看郭云没动声色，也故意的装着害怕往地下一蹲。本来是蒋赛花、焦芳都想伸手，一看郭云不在乎，也都稳住心神，假装的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吓得了不得。郭云呢，早就想到了，到了王府指定给来个下马威。唉，只要是啊你喝出去连死都不怕，有什么怕的？所以他没在乎。他这一稳住啊，反倒那伙人不好意思抓了。郭云说，哎，诸位老爷，你们干什么呢？你们喊谁呀？什么郭云？我姓任，我叫任有义。哎呦，又认错了，找个地方抓一回，这还活得了了？没别的，我呀，我不进去了。站住！啊啊，不进去不行啊！
0: 只见这十几个人都往门后边瞧，
1: 瞧谁呀？瞧余化娇。余化娇在那看着呢。这会儿一看，咱们抓不抓呀？余化娇一晃脑袋，哼，那意思散了吧。这会儿呼啦躲到一旁。余化娇一想，哎呀，行啊，是姓任的。为什么？就刚才这套啊，要是郭云早沉不住气了。你看那女的吓得什么样，你说真就是我看走眼了，这人长一个模样的有的是。等一等，所以他不让手下的卫士动手抓人。朱成豪就在里边坐着，外边的事儿他听得清清楚楚，心想，余化娇，我听你的，怎么样？没事啊，没事，叫他们进来。太监过来了，王爷旨意下，叫唱凤阳歌的几个人随旨上殿呐。
0: 好好。
1: 郭云故意哆哆嗦嗦的弯着个腿进来了，
0: 来到里边，用眼角余光往银安殿一看，嚯，太阔了，金碧辉煌，还非常威严。只见那龙柱啊，就有几篓粗，上边浮雕金龙，龙头冲上，龙尾冲下，两旁边的战殿将军拿着金瓜月鼓朝天瞪，鹦鹉鹦帆鹰照鹰，对面是龙书案，龙书案后边的龙墩上坐着一个人，这个人呢50上下岁，如果站起来平顶身高有8尺，个子瓜子眉，一对大眼睛，名高鼻梁，四方口，一部花白胡须，头戴闹龙冠，满脑的龙球，身穿赭黄袍，下身有龙书案挡着，看不见，可是往那一坐，真是不怒自威。哦，郭云祥，我开眼了，怪不得朱宸濠老要造反，往那一坐，像样，是有两下子样，身后有4名宫娥，这边打着日月扇，那边给扇着扇子，两旁边太监拿着拂尘在那听旨，文东武西两相站立，文官沙漠赤乱颤，武官三英乱抖，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丑的俊的，一个个是胖大魁梧，瘦小精神。郭云看罢，嘴没说，心里琢磨，你还别说，朱宸濠身旁还真弄了不少人，这里有没有我认识我的，如果跟我太熟的，我再装口音再变也不行啊。现在郭云也害怕了，就听太监喊，哎，撑腿的往前跪，往前跪。是，郭云紧走几步，赶紧磕头，王爷在上，小的人有节，给您磕头了。嗯，反王朱宸濠低头看了看，下边男男女女6个人，可是跪那么远，低头也看不见呢。哎，在下人有节。哦，那几个女子呢？那是我三个妹妹，那个老太太是我妈，背骨的是我干爹。本王问你，从哪儿来的？山东。那你为什么这么远到我的应天来呢？回王爷，您问这个，可小孩没娘，话长了。说起来呀，哎，我心里不好受哦。嗯，王爷想这什么味儿啊？这阵余化娇凑过来，王爷，说话这小子就是郭云，外号坏拐子，镇江南，他爹还当过王爷呢，就是他，是吗？嗯。那你看准了，我看相就是口音不对，别着急，听听。哎，想人呢？说呀。哎，郭云一看余化娇，好小子，你等着，我一会儿就把你装里，不等你抓我，我先把你吓跑。王爷，哎，容禀。好嘛，他还叫上板了。王爷呀，当真人不说假话，我们在山东啊，就是因为有一个人逼我妹妹给他当小妾，我们不愿意才跑出来的。说起来我可能认错人了，刚才呀，在军日府我看就像他，可这个人呢想害我们，说我是奸细，愣说是什么我是郭沙龙，差点让我脑袋搬家。王爷，你说这小子多损呐、啊、这奸细也是胡安，我们唱唱的懂得奸臣，奸臣就是反叛，祸灭九族，还多亏了有两位黄老爷保了我们军事煤气，这不就过去了吗？谁成想啊，我在这儿啊又碰了这么回事儿，就是那个花脸的看着我妹妹，非逼着我妹妹不可。王爷，我们黄华姑娘能嫁他那个花里棒槌吗？害人嘛。余化娇已经气坏了，心想，哎，姓郭的你真损，你不是往我脑袋上扣屎亏子吗？啥时候逼你妹妹来的啊？你这一口咬我，这叫贼咬一口，入骨三分呢。
1: 你这是磕碜我呢。余化娇气的二话没说，苍狼把刀拔出来了，一个箭步就来到郭瑜的近前，是举刀就砍。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评书《风尘侠义图》。

0: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
1: 我的心是
2: 搞错了，再来。
0: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6: 哎呀，没事。
0: 下午三，
7: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8: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9: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8: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她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她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厂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他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的，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

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文《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

述得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7月10号20时针对承德、清华

0: 强会商研判，强化各项防范措施，果断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河北省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11号到12号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1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150到250毫米，个别地点超过300毫米。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7月11号11时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7月11号11时至7月12号11时，唐山市、迁西县、遵化市、承德市、英首营子矿区、承德县、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张家口市、淮安县、宣化区、桥东区、桥西区、下花园区、崇礼区、赤城县、万全区、经开区、保定市、涞水县、涞源县、易县、承德市、双桥区、双滦区、滦平县、隆化县、高新区、丰宁满族自治县、平泉市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石家庄市、行唐县、灵寿县、平山县、唐山市、玉田县、丰润区、迁安市、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卢龙县、抚宁区、海港区、保定市、富平县、唐县、曲阳县、顺平县、满城区、徐水区、张家口市、玉县、阳原县、怀来县、涿鹿县、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秦皇岛市、山海关区、昌黎县、唐山市、滦州市、张家口市、张北县、沽源县、上邑县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10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 ID 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I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6: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7: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0: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1: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2: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1: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38。
2: 好的产品叫名牌，
1: 好的大夫叫名医，
2: 好的健康节目叫
1: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2: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3: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4: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5: 中医的中药辨证
6: 要保证4种药，
7: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2: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1: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8: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这里是 FM89.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每天的节目呢，我们会邀请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在线为您指导健康。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回放，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市场来下载计时手机客户端，计是河北简称的计，时是时间的时。那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一些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医生专家，或者您在就医的路上遇到了一些麻烦，把握不准就医的方向，都欢迎您来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左下角加群咨询，您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燕赵名医堂特需门诊为您开通一对一的空中问诊服务，同时呢，我们也会团结场外1000位来自京津冀的知名医学专家，随时为大家伙的健康服务。也请您记好我们的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38。今天呢，又到了周六一周精彩内容的回顾时间。现在呢，随着大家伙养生意识和健康知识的不断积累和提高，很多人认为呢，中药取材于天然物质，比起西药毒性啊要少得多。其实不然，中药并未提纯，为多种成分的混合体，毒性呢更是不能小觑的。在本周的急诊最前线当中啊，我们就遇到了多例中药急性中毒的案例。首先呢，我们来回顾一下本周二在连线石家庄市中医院急诊科王小强大夫时，他所介绍的一例因为擅自服用中药煮的汤所中毒的两夫妻的事情。您会不会自己在家取点黄芪啊、陈皮之类的中药材煮水啊，或者说熬个汤呢？那其实有一些中药材哈，配比不太对，或者说过量服用啊，它是有害有毒的。那最近呢，石家庄市中医院的急诊科呀，就接诊了这么一个病例，他呢在家取中药材自己煮汤，结果导致了中毒，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哈？我们马上来连线到接诊的大夫，来自石家庄市中医院急诊科的王小强。你好，王大夫。
9: 你好，这个当时是我们在急诊值班的时候，大概是夜间的2点多，他是男，41岁，当时他是他和他的爱人一起来的，这自己的主诉就是误服含附子的一个中药的煎液，4个小时到的急诊，他大概是晚上的10点喝的，到2点多有4个多小时。
8: 他当时来的时候是什么症状呢？
9: 他当时自己就说是有恶心呕吐，然后口唇、四肢有麻木感，强烈的一个感觉就是周身的紧束感，主要是四肢，就是发紧，他自己的描述。
8: 然后从他这个情况来看，您说他主诉就是自己喝了附子中药熬了汤。
9: 对，可能是自己想喝一些黄芪啊，加一些甘草补气补血的，无意中夜里晚上10点可能是不小心放错了。抓了一些附子，具体的量是不清楚，抓了一些。后来他和他的爱人就发现了，发现以后就马上到我们急诊科。
8: 那这个附子它是说有一些毒的成分吗？我觉得好多中药里面确实有这个附子，大家都听说过哈。
9: 啊，对对，对于附子这个药来说，它对中药相对来说是比较常用的一味药，是有一部分确实是有毒性的，比如说我什么说蟾蜍啊、僵蚕呐、包括斑毛啊，就治一些恶性肿瘤，包括蛇毒，就是乌梢蛇呀，包括蛇类的，我们中药确实就不管是动物药还是植物药，有一些是有毒性的，和附子，化学成分，都是无头碱的，有川乌、草乌。还有附子，
8: 这些在都是咱们老百姓在这个中药店可能可以买到的啊，有一些中药材里边它还有这个配伍的
9: 啊，对，是，而且这些药确实是比较常用的一些药，附子比较常用。
8: 您看他这个情况肯定是因为误服过量的附子导致的是吧？
9: 对，因为有些人喝了中药以后感觉身体不适，然后到我们医院就诊的时候，我们要根据患者的主诉，比如说他喝了，确实喝了，要做一些相关的检查，比如说抽血、肝肾功能、心肌酶，来查各种功能，然后还有就是心电图来评估。因为有些人觉得我吃了药中毒了，有可能他就是一个自我的感觉，可能没中毒。那么我们对这个患者来说的话，他的辅助检查心电图，当时确实他的主诉、他的症状还有他的心电图表现，确确实实是符合一个。附子里边的主要成分是无头碱，那么它确实符合一个无头碱的中毒。当然有些人他喝了不舒服，说我中毒了，有可能他的表述描写或者描述呢，或者各种辅助检查，他其实是不是的啊。那我们还是要综合的判断，根据患者的病史、症状、体征综合的判断。
8: 那这个无头碱它对人体的这个毒性是足以致命的吗？
9: 不同的药物呢，它那个损伤的器官是不一样的。那么对于就是附子、乌头、川乌、草乌这些药来说，对于这它主要损伤的是心脏的心电功能。那我们查它的肝功能、肾功能，包括它的肺的呼吸、血氧都是没有问题的。心肌酶也没问题，对，就是心肌是没有损伤的。但是对心电是有问题的，有问题的。比如说我们。心电的传导，我们动心心率正常上60到100次，可能它有的时候它慢了，或者有的时候快了，或者时候有的心率是不齐的，它主要是对这种心脏心跳的起搏
8: 有影响。
9: 对，严重的时候是可以做室颤，严重的时候是可以导致死亡的。
8: 如果大家误服了过量的话，它是有足以致命的这种毒性的，是可以这么认为的。
9: 对，
8: 那就这个病例的话，他现在已经脱离危险了吗？
9: 是因为针对这个乌头碱的中毒呢，我们检索的相关文章是说他24小时内有7.5次的半衰期，就是说他的血药浓度下降是比较快的。基本上第一个二十四小时如果没有生命危险，我们监护的好是没有生命危险的话，那么后面就没有问题了。我们这个患者两天以后。最主要损伤的心肌的心电的电生理心电图是正常的，那证明它确实安全了。
8: 就是您这个案例也得提示大家伙，就是不能自己在家随便就是熬一些中药材啊，可能会有一些误服或者说是有毒的成分，掌握不好是很危险的，是吧？
9: 对，是这样。我们有一些是中药爱好者，中医中药爱好者，或者说现在可能有些人读一些书啊，手机可以微信看一些知识啊，还有一些是我们就是叫中医的我们的粉丝，就是确实喜欢或者相信中医中药，是老病号，经常用，他自我感觉我懂一些，但是实质上呢，我们还是要通过系统的学习才能掌握这些药物。那么我们中医讲究辨证论治，就是即使是中成药，建议还是要找专业的中医师来指导用药，不要自己想当然的。
8: 对对对，我说再次提示大家伙，尤其是一些中老年朋友上了岁数的哈，可能会搞不太清楚哈，各个成分的配伍啊，还有这个量哈，咱们切记不要自己在家里面随便这个熬制不明成分的一些中药材，容易导致中毒。像刚才王大夫提示的这个乌头碱哈，它就普遍存在于像这个川乌、草乌还有附子等一些植物当中。我们知道有些老人会用这个草乌、川乌来这个泡药酒等等的哈，大家伙一定要注意这个量，在专业的中医师的指导。

0: 辛苦了，再见。
1: 好，谢谢。
0: 药是个好东西，但是用不对了也同样会有健康风险。另外一例急诊的病例呢，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急诊科的张斌大夫所讲述的老爷子治疗风湿服用中药中毒的情况，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2: 张大夫这两天遇到了一位突发像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病人的情况，但是查来查去最后发现原来中毒了，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马上连线张大夫，请他为大家介绍一下。张大夫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嗯，这个老人家到底怎么了？
3: 这个病人是这样的，前段时间就是接到个这样的病人，他是早晨起床以后啊，然后这个猛地站立起来，然后感觉头晕，然后就晕厥了，意识丧失了啊，

0: 血压低，然后咱们给他用了相对对的这个升压药，对症治疗，是不是心脏出问题了，或者是脑血管有问题，然后就把这个心脏、脑血管这个方面排查了一下，结果发现这个各项指标都正常。
1: 嗯，
0: 然后呢，就是还得找这个疾病的原因啊。
1: 对呀，到底怎么回事呢？
0: 然后就相信这个问这个病人的这个病史，原来还有什么病啊，用过什么药啊。
1: 对，
0: 这个病人就说啊，就是这段时间我服用那个中药啊，然后是因为这个关节炎关节疼，然后找了一个中医给开的这个中药啊，然后我说你把药方拿过来，然后假如把方子拿过来一看啊，然后就发现了问题了。他这个方子上面有一味中药叫做这个川乌。
1: 哦，
0: 对，这个川乌这个药啊，可以使用不恰当的话可以引起这个乌头碱中毒。然后它的表现就是啊，可以引起心律失常或者是恶性心律失常，然后引起这个血压偏低啊，然后咱们就找着这个疾病的原因了，就告诉这患者就是不能再服用这一类的药了。对，然后经过咱们这个输液治疗，然后解毒啊，然后这患者然后会就是安全回家了。就是说呢，就是告诫大家，就是如果要用这些有毒的这些，特别是中药成分要有毒的这些东西，药品呢，一定要在这个专科医生、正规医院的这个指导下服用，不能擅自这个服用，以避免造成那个不必要的麻烦。
1: 但是刚才听您说，他是找的中医，应该也是一个有挂牌营业资格的中医，
0: 是不是特别这个正规的吧？这个的药啊，这个要中毒的话，一个是就是它的这种炮制过程可能有问题的话，就可能引起它这个毒性偏大，或者是它这个用药的剂量，或者是和这个用药的时间、用药时间过长，或者用药剂量偏大，都可以引起这个就是它那个毒素的蓄积，导致中毒。
1: 所以说找什么样的中医最重要？我们说中医中药是良方，是咱们国家传统医学非常的博大深厚哈。那服务了这么多年，给很多的老百姓健康带来了帮助。但是咱们得看它是什么样的中医开的中药。
0: 对，特别是有毒性的这种中药对，一定要这个引起大家的注意。
1: 但是咱们老百姓自己不知道这款中药有毒啊。
0: 那就是咱们还得要这个用这些药的话，一定要去正规的，比如说咱们这个正规的医院，是吧？
1: 对，
0: 正规的大医院来这个开具这方面的药物。
1: 对，因为随着国家对于中药的发展的重视，还有更多的一些诊所的普及啊，那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咱们看中医吃中药还是要考量一下我们要去的场所是否正规、是否权威、是否科学，否则的话吃中药反而会带来一个危害。这两天咱们持续的也在急诊最前线的环节里报道了很多因为这个中药发生一个中毒的事儿，昨天一起，那在前天我记得周三的时候也有一起是自己在家种香菜哈，里面有曼陀罗的这个也是属于植物的中毒哈。
0: 对，曼陀罗中毒。
1: 对，所以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哈，这个事儿看来已经成为一个问题了。我们在就诊去吃中药找中医的时候，咱们一定要查好对方的资质。好的，谢谢张大夫的提醒，非常的重要，感谢您，再见。
0: 再见。
2: 俗话说呢，是药三分毒，无论是中药还是西药，在使用的时候最好都是在医生的指导下才能取得最好的疗效和最小的副作用。各位听友，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公益健康节目燕赵迷堂，我是主持人小伟。从初潮到绝经，月经呢会陪伴女性朋友几十年的时间啊。而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月经来得早了、迟了，月经量少了、多了，都有可能会引发您的各种担忧。那么月经不调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在上周的节目当中，河北中医学院中西医结合妇产医学博士马慧荣教授讲到，月经是否紊乱要通过七量。

0: 质地三大标准来评判。
1: 看咱们自己的月经啊，是不是紊乱？那你得先知道正常的是什么样。先说一下正常的月经是应该是个什么样子的，它有好几个面啊，就是
0: 多维度的。
1: 我们最常用的指标就是它的周期。什么是月经周期啊？就是指的是什么呢？从这次月经第一天开始，一直到下一次月经第一天。这个期间的时间，那就是一个周期，这是第一个指标啊。那么正常的月经周期呢，它是28天加减7天，所以这也就回答了刚才那个朋友的问题了。提前或者是推后个3-5天以后呢，就正常了，这个就不是个大问题，
0: 还在这个周期的合理范围之内。
1: 哎，就是你是在波动，但是你没有出这个正常的范围。
0: 28加减7天啊。
1: 哎，对对对，这是第一个指标啊。第二个指标呢，就是行经期，就是从出血的第一天开始到血干净。就是你每次来月经的话，出血第一天一直出了，比如说说6天就干净了，那这个经期就是6天。哎，所以说呢，那么这是第二个指标，这个第二个指标的正常值是2到8天。
0: 哦，2到8天都算正常。
1: 哎，大部分人呢是3-5天呀，4到6天呀，都是可以的啊。然后这是第二个指标啊。第三个指标呢就是经量，就是月经的量，就是每次呢你从一开始出血到出完这来一次月经总的血量，这个呢有一个标准，就是20毫升到60毫升之间，大部分人呢其实是符合这个要求的。
0: 这个大家伙怎么比较容易的评判呢，这个量的问题？
1: 对呀，其实你像我们现在可能我们用的笔都是那种签字笔，过去是用钢笔水，买用钢笔的话买钢笔水，其实可能年龄大一点的人
0: 知
1: 道，
0: 就
1: 知
0: 道多少毫升。
1: 哎，它基本上那个钢笔水瓶的那么一小瓶的那个量。但是呢你自己也可以试一试啊，就是大概50-60毫升的话，你像我们那个矿泉水瓶子呢是500毫升的，你就相当于它的1/10，其实就基本上就可以了。
0: 或者说用卫生巾来评判的话，这个
1: 啊，卫生巾的话，这个也不好评判。为什么呢？有些人只要有一点血，他就换，所以它是不一样的。但是呢，我们自己是有感觉的，就是你大概来多少的话，是个正常的，每个人自己会有感觉。而且呢，当他出血量很多，慢慢他就贫血了。如果你的月经呢在正常范围内，它不会引起贫血的。
0: 20的话不会太少吗？一整次月经，整个才20毫升。
1: 啊，但是这个的话，这是我们目前啊中医西医妇科的一个共识，它是一个标准，这都是写到教材里边的。所以有些人呢月经有点少，但是呢他这个不影响健康，不影响将来的生殖，可以不太管他。但是你在正常范围内呀，是吧？这个就好像我们吃饭一样啊，有的饭量大一些，有的饭量小一些，这个针对他个人是适合的。比如说他就是每次就来30毫升，看着挺少，
0: 对，
1: 但是人家呢该怀孕的时候能怀孕，该生孩子能生孩子，啥也不影响，这个呢也属于正常。所以我们没有必要非要把自己治的呢月经很多很多，这个也不是好事。
0: 第三个量的一个标准，还有其他的标准吗？
1: 除此之外呢，其实从中医角度啊来分析这个月经的情况，我们一般的就是七量色质。你看七包括周期和经期，量呢就是经量，后边就是颜色质地，就是那个颜色呢正常的应该是暗红色，所以说当出现偏鲜红啊或者偏黑啊，这些那都是有点不正常了。
0: 哦，
1: 所以我们就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呢，你不见得去治它，因为它可能还不是一个病，但属于亚健康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微调，对吧？你不见得你非就好像我们走路非掉河里头了你再救，我不等它掉河里，我就及时的偏转，然后呢纠正就可以了。然后呢就是质地的话，其实就是就是经出的这个血呀，是偏稀还是偏稠，是有血块还是没有血块，对吧？所以它这个的话呢，基本上呢也是就是跟自己正常，比如说你自己正常状态下，你是一个标准，是吧？然后呢，但是突然最近一段时间出现了很多大血块，
0: 有异常，
1: 这个质地就发生变化了，这个就不正常了。
0: 很多女性朋友啊，一遇到了月经异常呢就慌了神儿。其实不同的人月经周期出血量呢都是不一样的，关键是要有规律， 而周期、经期和经量任何一方面出现问题呢，都有可能是月经的异常。我们可以来试一试当天节目当中马慧荣教授所讲到的中医中药的良方。
1: 哎，就是它分型啊，中医讲究是什么呀？你是月经提前了，但是你是哪种症型呢？你是哪种症型，就是你的病因病机是什么，然后呢我针对这个去给你治，而不是说你得了什么病我就给你治，不是这样的啊。
0: 嗯，
1: 所以中医讲究呢辨证论治。还有中医一个名词是什么呢？是同病异治，异病同治。我们关注的是症而不是病。其实不同的病，你像比如说有些人，这个人张三月经提前，李四呢月经推后，这俩按说是表现不一样吧，
0: 对，
1: 而且是相反，但是呢当他们的症一样的时候，我们的治法是一样的，
0: 嗯，
1: 对吧，就是导致他们俩的内在机制一样的话，我们治的是那个啊。你的表现不同情况可以有相同的表现，我们就根据那个不同情况去治去，病不同症相同，我们就用相同的方法都会有效。那么我就说一下啊，这个月经先期呢它包括气虚还有血热，这俩是不一样的啊。气虚，哎呀，就像我们平常老百姓说，哎呀我就气力不够，
0: 感觉没劲儿，
1: 乏力
0: 是吧、
1: 哎，对，没劲儿的这种属于气虚、气虚因为气呢对血它有统摄的作用，它统摄的作用虚了不足了，那就统不住血了，这个人呢气一虚他就提前出血，所以这种人呢往往是伴随着那种乏力，特别容易疲劳，啥也不想干、话都不想说，而这种人只要稍微一累他就更提前。另外呢、这个气虚和气虚它还有不一样的啊，有脾气虚还有肾气虚，还有什么区别呢？统一的来讲都是没有劲儿，但是呢这个脾虚呢表现为四肢的无力，全身的没劲儿、而肾虚呢表现为是腰腿的无力，
0: 就有差别，
1: 下肢的无力，哎，对，你像好些人呢就觉得，哎呀这腰一弄就酸了不行、
0: 是，
1: 哎，像这种的话这就是偏于肾气虚。所以呢我们将来调理的时候啊，你要理法方要一致，你这个时候呢这理就明确啦，那你就我就去我补气，补脾气虚的补脾气，肾气虚的补肾气，然后对应着相应的药，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是血热，大家都知道热血沸腾了之后是不是血热了就容易出血呀、是吧，而且这个血呢它是属于液体，就像我们自然界里边这个河流啊，夏天和冬天它的流速是不一样的，冬天流速是慢的，夏天流速是快的，所以说呢血遇寒就走得慢了，遇热呢就走得快了，热症一般呢会引起月经先期，寒症呢会引起月经后期，所以这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就可以选中药，因为中药呢在调经这上面有巨大的优势、很多人呢如果月经先期确实是异常了、你不去治它将来会影响生育问题，一可能怀不上孕、第二可能怀了孕容易流产，
0: 这个影响是很大的，
1: 还是要注意。
0: 对，马教授，对于这个问题的话，您刚才分析两方面，一个气虚，一个这个血热的哈，可能具体它还有不同的分型，有没有一些中药汤剂？这个也是说要辨证，每个人不太一样吗？还是有能在这儿给大家简单说一说，大家能用起来的这种方子呢？
1: 可以、你看啊，比如说气虚，它是脾气虚，脾气虚的人呢，就是四肢无力，然后呢，大便还稀溏，大便不成形，然后呢。不怎么吃饭肚子也是胀的，越饿越腹胀，这是脾气虚的特点啊，然后这种情况的话我们有现成的中成药，其实、
0: 有中成药，
1: 哎，你像对补中益气丸，
0: 哎，这个药感觉很熟悉这名字啊，
1: 哎，对，为什么它中气不足啊，你可以直接去药店里头买一些
0: 补中益气丸啊，中成药，
1: 哎，对对对，然后呢就是肾气虚，肾气虚的话我们也其实也有不少那个
0: 中
1: 成药
0: 啊，
1: 哎，补肾气的话有什么五子补肾丸，还有什么六味地黄丸，还有呢你就看，因为这个中医里边啊它也包括肾阴虚肾阳虚，是吧，如果这个人肾气虚然后呢也有点内热，那就是肾阴虚了，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吃左归丸，如果有肾气虚又有点怕冷，那就是右归丸，
0: 就不同的哈，还得具体，
1: 对呀、这就不一样了。那血热的话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肝虚血热，就这个人爱发脾气，心情总不好，然后呢月经也提前，脸上还长痘，这种的话我们也有现成的中成药 叫什么名字呢？叫做单质逍遥丸。
0: 哦，逍遥丸类的啊。
1: 哎，逍遥丸类的，单质呢就加上丹皮质子了，清热除烦的。另外它有一个名字。

0: 名字叫加味逍遥丸。
1: 这俩是一个药是吗？
0: 这俩是一个药，它的组成成分是一样的。
1: 哦、不同名字啊，可能。
0: 对对对，所以我们大家要注意啊，比如说你月经提前了，你经常是想吃凉东西，就证明你里头有火了、而且吃了这些凉东西之后呢，还舒服，你还舒服，就说明你需要这个。
1: 这一类的吃这个单质逍遥丸，
0: 哎、
1: 加味逍遥丸。
0: 对，吃单质逍遥丸，加味逍遥丸。
1: 嗯嗯。
0: 啊，但是也有另外两个症型的那个，是有实热症、虚热症的这个。
1: 嗯。
0: 现在的这个中成药吧，大家可以，因为很多药店里头中成药呢它是不全的，像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就可以去中医院里头找妇科大夫给你开点药。
1: 哦哦，
0: 你像我们给你配成煎剂呀、或者是配的颗粒呀、这个都可以。
1: 其实给大家提示，就是有一些中成药咱们可以自己吃一吃，但是对于这个中药制剂类的还是得到大夫看了之后咱们具体辩证一下再开出来。
0: 对，但是我们能做到的，你像刚才那个朋友说他的月经提前三五天，你就大致的判断一下自己是属于气虚还是血热。如果很容易你上火，哎，就是喜欢吃凉东西，吃了之后还不难受，这种就说明它是血热的。
1: 您说的非常明白了，大家伙儿可以简单的通过这个马老师说的这些症状您来辨一辨，简单的来自己看一看，
0: 对对对，
1: 您看看适合哪一种这个中成药，您可以自己先调一调哈，再不行咱们找中医大夫还得面诊来辩证一下哈，具体来给您分分型。

0: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2: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3: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4: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5: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0: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5: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7: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9.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一些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医生或者专家，或者在就医的路上把握不准就医的方向遇到了一些麻烦，您都可以来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我们会团结场外1000位来自京津冀的知名医学专家，随时为您的健康服务。同时呢，我们也会为您开通1对1的空中问诊服务，在这请您记好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6月6号是全国爱眼日，本周呢，我们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眼科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柴松教授来做客节目，他讲解到有关儿童斜视弱视。

0: 我们当中柴主任所讲到的斜视的早期表现和症状。
1: 那接下来您给大家总结一下，就是什么样的表现出现了以后我们要小心可能是孩子出现斜视了。咱们先说一下斜视的一个典型症状好吗？
2: 嗯，好。斜视呢，我们就是通俗说的这个斜眼儿，我们是指呢一个眼看，就是两个眼嘛，我们的视轴是分离的，一个眼看，另外一个眼呢它就像没看着你，有可能呢它是向外就是这个黑眼仁向外跑了，也有呢就是黑眼仁向里，就是我们通俗说的对对眼儿那个呢就是内斜。那么这是从外观上我们能看到这个眼位的偏斜。还有一部分斜视的孩子呢，他只是表现比如说歪着头看东西歪着头，从尤其是先天性的这种垂直斜，也可能这孩子很小的时候就一直是歪头看东西，家长给他摆正了，他一会儿又歪过去这个也是一个斜视的孩子有可能出现的一个表现。还有的呢一部分孩子呢可能容易出现，比如说看出门见太阳光呢，他好闭着一个眼怕光，闭着一个眼或者是呢很容易出现这个用眼疲劳的症状，比如说眼睛疼啊，头疼啊，看书不能持久啊，阅读不能持久或者是呢我在阅读的时候呢容易串行或者看着东西重影看着这个字会重叠在一起这也可能呢有斜视，是斜视的孩子的表现。另外还有的孩子呢可能会觉得家长会觉得孩子空间定位不准确，就比如说他拿个东西拿不准总是拿不到想要拿的东西，或者是走路摔跟头什么的也有可能会出现一些空间定位的问题。但是最主要的表现还是眼位的偏斜。一般呢我们在家多注意孩子，或者是幼儿园的老师呢还是能发现，因为有的孩子他不是一直存在的斜视，他可能是间歇性出现的，所以还是有的时候能暴露出来。
0: 斜视如果不早期干预治疗，会对眼睛造成什么样的损伤呢？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眼科主任医师柴松教授讲到，斜视不仅会使双眼的视功能受到影响，考学的时候还报不了这些专业。
2: 这个斜视呢，它的发病原因呢，其实呢，它不是一个单一的因素造成的，它的发病原因目前还不十分清楚，但是呢，它也是一个多因素的原因。比方说有一些比如家族遗传比如说有一些家里边的家长爸爸是外斜孩子也是外斜，这个是还是有一定的遗传的倾向另外一个呢还跟我们这个孩子的这个发育过程中的双眼一起发育的这个不平衡有关系斜视的这个原因呢也可能我们在就诊的患者来说，我也可能跟患者的那个家长不能告诉他明确的你这孩子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但是斜视呢他对双眼的影响还是比较明确的。
1: 您刚才也提到了在说斜视危害的时候，说斜视呢会影响双眼的视觉功能，这个概念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双眼视功能
2: 就是我们两个眼在一起用的时候呢，我们的立体视觉是完善的就是我们看东西，比如说我们看的 3D 电影尤其是呢我们在从事一些精细作业的时候，我们能分清非常精细的远近深度是在一个平面还是在两个平面，还就是三维立体的这种感觉也就是说我们最主要的最高级的眼睛，我们人眼高级的这个视觉功能是立体视，那么斜视的孩子呢他的立体视可能就不够完善，或者是立体视就是缺陷的
1: 就是说他在这个立体视方面会有先天的就是在功能方面的一个缺憾是吧？
2: 对，他因为这个立体视是我们后天慢慢发育起来的因为斜视的孩子尤其是发生斜视比较早的孩子，那他这个双眼视功能尤其是立体视功能发育的过程中出现了斜视，他这个功能可能就发育的有问题。
1: 那比如说您
2: 就没有发育起来，
1: 他会在学习工作生活中哪些方面会受到限制呢？会影响到哪些能力？
2: 比如说我们在考学升学或者一些就业部门那我们

0: 立体式要是如果受影响的，比如说从事一些精细的，比如说我们航天呐、啊，或者是一些参军的呀，啊，或者是一些像学医的一些精细的啊，这种专业呢，可能它就受限制啊。再有一个呢，我们最常用、最普遍的就是开车。如果我们没有一个良好的立体式，可能我们在路上开的这个车的时候，我们就分不清这个车对你的距离感。啊，这是一个，也是一个挺危险的事情。
1: 嗯，距离感就是我，比如说要判断就是刹车不刹车，会不会追尾的时候，我就很难判准确的衡量一下前面的车距我到底有多远，我什么时候开始刹车就能够准确无误的停下来，这就是很要命、很容易出现交通事故的一件事儿了。
0: 嗯，其实我们很简单的，你就可以挡上一个眼看。一只眼看和两只眼看，你看到的你的效果是很不一样的。
1: 对，是的，这确实是，这是很直观的。那斜视通常是两个眼发生，还是一只眼发生，还是这个哪方面的都有？
0: 嗯，这个呢是一个眼出现的也有，大多数情况下斜视是双眼的问题。啊，有的斜视呢，比如说这个眼睛本身肌肉的问题，或者是神经支配的问题，可能只累积一个眼。但是一种我们因为在临床上我们最多见的这种共同性的斜视，比如说共同性的内斜视或共同性的外斜视，大多数呢这都是双眼的问题啊。平常呢，可能孩子往往暴露出一个眼的斜视，家长就比如说家长来带孩子看病的时候，他说我这孩子就是右眼斜。但是我们通过检查，我们看到他啊，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好用的眼，也就是我们的主导眼。我们在用左眼的时候，右眼可能出现偏斜了。那么我们要如果让他用左眼注视的时候呢，右眼也会出现偏斜啊。所以大多数情况下呢，它是一个双眼的问题，因为我们的眼球运动是双眼一起协同运动的。所以甭管这个斜视是经常出现在一个眼，还是单纯它累积这一个眼的肌肉，那我们实际上在解决的时候，我们都要考虑双眼的问题。
2: 在生活当中，当医生告知孩子发生弱视时，有一些家长朋友常常是一脸茫然。什么是弱视？弱视能治疗吗？如何尽早发现孩子的弱视症状呢？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眼科主任医师柴松教授讲到，可以通过这些方法早发现孩子的弱视情况。
1: 那对于弱视这些原因，其实还是非常专业的。我们大人呢，可能需要储备的知识程度也很高。那您告诉大家一个简单的方法，能判定孩子视力发展是正常的，或者是说能够及早发现孩子视力有问题，属于弱视，这有什么简单的判定方法吗？
0: 其实对于上幼儿园的或者是上学的孩子来说，定期的这种眼睛视力的检查以及屈光度的筛查其实是很有必要的。那么通过这个筛查呢，我们能够查出很大一部分弱视的孩子，比如说我们能够发现两个眼的屈光度有差距，或者是高度的屈光不正啊，或者现在有一些的筛查仪呢也能发现眼位的异常啊。所以对于相对大一点的孩子来说呢，每年给孩子进行眼部的体检啊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对于年龄比较小的孩子，尤其是我们说的三岁之前的孩子啊，尤其是生后一岁之内的孩子，那我们不知道这孩子他的这个视力是什么情况，那么家长呢可以呢简单的有一些判断。比如说呢，对于出生后一个月之内的新生儿，那我们如果拿一个红色的球在宝宝眼前移动，那么正常情况下呢，这个小宝宝会对这个红球会有反应啊。如果要是说拿一个比较拿一个这个物体呢突然移进到这个宝宝眼前啊，有可能呢会引起这个眨眼的反射啊。这个呢一般这种正常的反射呢会出现在生后两个月左右。那么再大一点的孩子呢，三个月以后呢，他就可以能盯住一个东西，或者是呢跟着你，比如说我们拿着一个玩具在他眼前，不是那种有声音的啊，有声音的他可能是追的声音啊，那我们拿着一个没有声音的这种玩具在他眼前呢移动，那么孩子呢

0: 啊，可能呢会眼睛会跟着你这个物体去找，
1: 对
0: 啊，这叫追随啊，这个追随运动，它就说明他能看到。那么在对大一点的小孩来说呢，我们可以试一试，就是给他交替遮盖着，看一看两个眼的视力有没有差距。比如说这孩子在玩的时候呢，你给他挡上一个眼，他还正常玩， 说明我挡上这个眼，我留暴露的这个眼呢，我的视力呢，可能没有太明显的这个视力低下，我还能正常玩。如果我挡上另外一个眼，他就不让你挡，他总拿手去那个，去要去掉你这个遮盖，那就说明我现在给他遮上的那个是个好眼，留下的这个没遮盖的这眼可能是视力不好了啊。那可能呢，
2: 这个呢，我们从这个宝宝的这个遮盖实验的反应上，也能判断出两眼视力是不是有差距。所以这些呢，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些判断的。
1: 对，在没有体检的时候，上学的时候，孩子可以通过这个方法，我们早点发现。
2: 一旦早期发现孩子的斜视弱视问题，又有哪些康复治疗的方法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0: 有一些啊，像我们说的这个小孩子生下来就歪头的，我们希望呢他尽早做手术。如果是因为眼睛引起的这个歪头啊，大多数呢是因为眼睛的这个先天性的这个眼肌的麻痹造成的垂直斜视。那这样的这个歪头呢，我们希望孩子尽早的手术啊，尽早的呢， 使头位摆正，不至于引起孩子双眼视功能的发育异常，也不至于引起孩子面部和骨骼的发育的不对称。还有一部分孩子呢，比如说内斜的孩子啊，那内斜的孩子呢，我们有一部分孩子是通过泛瞳验光以后佩戴眼镜是可以矫正的，也就是说戴上眼镜以后就不斜了。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可能要让孩子坚持着戴眼镜。 那戴着眼镜的同时呢，我们双眼的视功能也是可以正常发育的。那还有一部分孩子呢，比如说他戴了眼镜以后呢，哎，我这个斜对对眼啊显青，但是还没有完全能调整过来，也就是说眼镜只调整了一部分，那还有另外一部分眼镜调不了的，我们可能得需要手术治疗。那么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我们通过戴眼镜不能解决的，比如说一些外斜视啊，尤其
2: 比较多见的是尖斜性的外斜视，那我们可能呢也是要通过手术治疗。至于这个手术的时机呢，我们一定要听从专业医生的指导啊。这个呢是根据孩子眼位偏斜的程度以及偏斜发生的早晚，以及他双眼视功能的发育的程度损害的程度来决定的。具体呢还是因人而异哈。那最小几岁就可以做了，那做的这个手术的原理是什么呀？把那块肌肉切一下，让它不要再牵扯，是究竟是怎么纠正的呢？最小的孩子呢，可能生后几个月啊，尤其是比如说先天性的内斜视的啊，很大角度的内斜视，那我们可能最早的那有的呢可能生后一岁甚至两岁之内啊，我们就要给孩子进行手术治疗，因为我们这个 儿童他的这个双眼视觉，他的视觉的发育呢是有一个视觉发育的一个关键期，在3岁之前啊。那么很严重很明显的这种斜视呢，眼位的偏斜呢，一定会造成孩子双眼视觉发育的异常，所以这个呢是尽早的手术啊。歪头的孩子也是要尽早。那么如果这个孩子呢是生下来，比如说我四五岁我才发现他的眼睛斜，而且这个斜视呢又是一个尖斜性的，
1: 有的时候斜，有的时候不斜，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通过专业医生的判断来决定什么时候进行手术治疗。不是说一刀切越早越好，而是不同的孩子，不同的情况，咱们要区别对待。所以说，专业的叫术业有专攻，专业的事儿要找专业的人来裁定。那对于中西来讲，都是一个道理。
2: 一周节目重点回顾，公益健康节目燕赵明一堂每天为您的健康服务。明天呢，周日是护理专题的特别节目，为大家讲解有关神经肌肉病康复和护理的相关内容，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1: 在下周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将继续为您开通医生开

讲特别策划特需门诊。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医生专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69808383来预约特需门诊，或者呢来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左下角加群咨询，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随时给我们留言。在这也提示大家，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在每个周六我们会把一周节目的精彩内容进行梳理和回放，您想听到哪些内容，有哪些健康方面的困惑，也可以及时的告诉我们联络我们，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0: 点，准备开启美好的家庭时光吧。
1: 乡音传递希望，电波连接城乡，河北三农广播。
2: 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7月10号20时针对承德、秦皇岛、唐山、保定市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各级各部门要密切关注天气形势，加强会商研判，强化各项防范措施，果断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河北省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11号到12号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150到250毫米，个别地点超过300毫米。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7月11号11时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7月11号11时至7月12号11时，唐山市、迁西县、遵化市、承德市英首营子矿区、承德县、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张家口市、淮安县、宣化区、桥东区、桥西区、下花园区、崇礼区、赤城县、万全区、经开区、保定市、涞水县、涞源县、易县、承德市、双桥区、双滦区、滦平县、隆化县、高新区、丰宁满族自治县、平泉市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石家庄市、行塘县、灵寿县、平山县、唐山市、玉田县、丰润区、迁安市、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卢龙县、抚宁区、海港区、保定市、富平县、唐县、曲阳县、顺平县、满城区、徐水区、张家口市、玉县、阳原县、怀来县、涿鹿县、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秦皇岛市、山海关区、昌黎县、唐山市、滦州市、张家口市、张北县、沽源县、上邑县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3: 河北省自然资源厅与河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7月11号14点到7月12号14点，承德市、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营首营子矿区、滦平县、承德县、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唐山市、迁安市、丰润区、玉田县、迁西县、遵化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很高，红色预警。保定市、满城

0: 城区涞水县、唐县、涞源县、富平县、曲阳县、顺平县、义县、张家口市玉县、涿鹿县、承德市双滦区、隆化县、平泉市双桥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唐山市、滦州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高，橙色预警。保定市徐水区、张家口市赤城县、万泉区、崇礼区、淮安县、淮莱县、桥东区、宣化区、下花园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阳原县、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丰宁满族自治县、秦皇岛市、抚宁区、卢龙县、海港区、唐山市、古冶区、开平区、石家庄市、鹿泉区、井陉县、行塘县、灵寿县、平山县、廊坊市、三河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黄色预警。社会公众要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
2: 奶。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
2: 畅。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4: 小羊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国内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孙中山、黄兴等一批革命者，历经10次失败，推翻了清政府。评书《民国风云》，讲述波澜壮阔的民国历史，带您重回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民国风云》，田战义播讲，欢迎收听。

0: 陆征祥和曹汝霖两个人急急忙忙来到了总统府面见袁世凯。士官长陶树德赶快往里通禀吧。功夫不大，里边传出话来，让他们两个人到办公室去觐见。这两个人呢，来到办公室一看，只见袁世凯今天是格外的高兴，满面春风，正在办公室阅览各省送来的推带书呢。他是越看心里边越美，一看陆征祥和曹汝霖两个人进来了，哦，哈哈，来来来，坐坐，有什么事情啊？报告总统，出事儿了。啊？怎么又出事儿了？日本、英国、俄国、法国、意大利，这五个国家的公使全都来了，向我们提出警告，反对我们恢复帝制。您看，这是他们送来的备忘录。嗯，陆征祥赶快把备忘录递过去了。袁世凯接过来，打开一看，岂有此理！尤其是日本，原来都是他们答应的。不是说好了，只要答应那21条，他们就同意我们恢复帝制。为什么到现在又出尔反尔？太不像话了！总统，他们还要求我们立刻答复他们呢。
1: 那你就实话实说，把我们进行的情况全都告诉他们，对他们讲，我们这一次那是经过民意表决的，不会引起什么变乱来，即便是引起什么变乱来，我们自己也能够处理得了。啊，就照我的话讲。
0: 是。等陆征祥和曹汝霖两个人走了以后，袁世凯赶快把这些日子的报纸全都抱过来了。为什么呀？袁世凯这些日子也非常关心外交上面的事情，每天都看报纸，尤其他最注意的就是日本办的中文版的报纸《顺天时报》。袁世凯越看越觉得奇怪啊，这报纸上明明写着支持我们恢复帝制啊，为什么突然间日本方面又翻脸了呢？又向我们提出警告，又反对我们恢复帝制呢？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就在这个功夫，他的三女儿袁静雪拿着一张报纸急急忙忙从外边走进他的办公室。父亲，您看看这张报纸。
1: 哎，怎么这么就进来了？一点规矩全都没有，马上就要当公主了，成何体统？什么事儿啊？
0: 父亲，您看看，怎么外边的报纸跟咱们家的报纸不一样啊？
1: 啊？袁世凯听到这儿啊，站起来了。什么报纸啊？
0: 顺天时报。说着话，袁静雪就把手里边拿的一张顺天时报摆在桌子上。袁世凯伸手也把同一天的顺天时报也拿过了一张，两张报纸往一块一对，日期一样，再一看这内容啊，是大不相同啊，把袁世凯给吓得呀，顺着后脊背沟直冒凉气。难道说还有人造假报纸蒙我吗？
1: 静雪，
0: 父亲，
1: 你这顺天时报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0: 是家人从外边拿进来的。袁世凯一想，我看的顺天时报可都是客定给我送来的，难道说这个奴才他搞什么鬼吗？
1: 去把客定叫来。
0: 是。袁静雪这才出去，功夫不大，袁客定一瘸一拐的从外边进来了，往那一站倒是挺老实。父亲，您找我有事吗？
1: 哼，我问你，顺天时报是怎么回事？
0: 就这句话说完了以后，袁客定机灵灵打了个冷战。 他心里有鬼啊，他给袁世凯送来的顺天时报都是他自己找人印的假顺天时报，因为他比袁世凯还着急呢，就希望自己的父亲赶快做上皇帝，那他就是皇太子了，就怕父亲拿不定主意，受外交上的影响，所以特意造的假顺天时报每天往办公室送。今天一看桌上摆着真假顺天时报，露馅了，瞒不过去了，扑通一声跪倒在地，父亲，孩儿该死。各定啊各定，你这个奴才。
1: 来人，陶叔德赶快上前。
2: 总统，
0: 取家法。
2: 家法呀，就是皮鞭子。其实袁世凯平常很少打人，就是对他的佣人都是让别人去打去，今天不行啊，气坏了，拿起鞭子来，一步一步走到袁克定的跟前。
0: 克定，你是欺负误国呀。唰，
2: 鞭子举起来了，啪啪啪，一连就是三鞭子，打得袁克定在地下直打滚啊。
0: 讲

0: 你说一说，你这是跟谁学的？
1: 父亲，孩儿不敢讲，讲，我实在是不敢讲。今天不说出实话来，我要你的狗命。是，父亲，这都是当年劝说隆裕太后退位的时候，您和徐伯父不是让我造假顺天诗报送进宫去，吓唬隆裕太后，所以孩儿啊。袁世凯听完了袁克定讲的话以后，可把他气坏了，就觉得脑袋嗡大了，眼前发黑，腿一软，扑通一声趴倒在地。袁克定赶快上前呼唤：父亲，父亲，您这是怎么了？您这是怎么了？
0: 陶树德在外边一听里边声音不对啊，也赶快跑进来了。
1: 大总统，大总统。
0: 两个人把袁世凯扶到椅子上，又捶后背，又掐人中。过了半天的时间，哎呀，袁世凯这才苏醒过来，睁开二目一看，袁克定在旁边站着呢。你给我出去，
1: 出去！是，
0: 袁克定这才转身悄悄地溜了出去。过了一会儿，从外边走进一个人来，袁世凯定睛一看，谁呀？他的老朋友徐世昌。徐世昌怎么单赶这块功夫来了呢？因为有人给他送信儿去了，就是袁世凯的三女儿袁静雪，知道自己哥哥捅这祸太大了，他父亲正在鞭打袁克定。这件事儿啊，家里边的人谁劝也不好使，要想劝说自己的父亲，只有把徐世昌给搬来，唯独徐世昌能劝说袁世凯。那么为什么徐世昌单赶这个时候才来呢？他呀，有他自己的打算。自打徐世昌任了国务卿以后，说实在的，对袁世凯也有不满意的地方。就是直到现在，袁世凯想恢复帝制，想做皇帝，跟徐世昌啊，没说过一句实话。就连这位老朋友他都没告诉。徐世昌能看不出来吗？正式堂就在总统府里边啊。徐世昌把这些事情看的是一清二楚，他也知道不单袁世凯有野心，袁克定比他爸爸的野心也不小。不仅是如此啊，就是袁世凯身旁那些攀龙附凤之辈，徐世昌早就看清楚了。徐世昌在官场里边混了大半辈子了，这点事儿能瞒得了他吗？徐世昌早就想劝说袁世凯，不过袁世凯直到现在没对他讲实话，想劝没有机会啊。今天既然袁静雪跟他说了，他父亲生气在鞭打袁克定，徐世昌一想，这倒是个好机会，我应该去劝说劝说他了。如果说袁世凯要能够听我良言相劝，那固然是好啊。他要是不听我的话，我呀，自有安排。徐世昌走进办公室，轻轻地来到袁世凯的身旁，低声呼唤：魏婷，魏婷啊，啊，哦，菊仁兄，哎，你何必生这么大的气呢？啊，小心不要气坏了身子。哎，菊仁兄，克定这个奴才太可气了，他竟然敢制造假报纸，蒙骗于我，他这是欺负误国。

0: 哎，魏婷，这件事情也不能够怪客定一人呐。你想一想，客定毕竟年轻啊，还甭说他了，你我不是也有糊涂的时候吗？徐世昌这句话说的多好啊，这点了袁世凯一下。你呀，别光埋怨袁客定，就你自己要恢复帝制，要称帝，恐怕呀也有不妥之处。哎，居人兄弟有所不知啊，今天不单是客定一个人的事，五国公使向我发来备忘录，提出警告，尤其是日本，原来他们口口声声的支持我们恢复帝制，现在又出尔反尔，反对我们称帝。你说说，我能够不着急吗？魏婷，我看这件事儿，光着急也没有什么用啊。事到如今，我问你有什么打算呢？
1: 居仁兄，我跟你说实话吧，称帝之事现在已成骑虎，不管他们怎么反对，我袁世凯非得要做个样子叫他们看看
0: 啊。徐世昌一听，我别劝了，我说了半天全都白说了，他根本就没有回心转意的意思，看起来呀，他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不撞南墙他是不回头啊。
1: 哎呀，魏婷，既然如此的话，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居然兄，你我二人是总角之交，有什么话你可以讲在当面。
0: 哦，好，魏婷，我最近觉得身体不爽，我想跟你请几天假，我到天津去疗养一段时间，你看怎么样啊？
1: 啊，
0: 袁世凯一听，怎么着，就连我这位总角之交的朋友他也要舍我而去吗？袁世凯含着眼泪看了看徐世昌，
1: 居仁兄，在这个关键时刻，难道说你就不能够再扶我一把吗？
0: 哎，魏婷，话不能这么讲啊，我到天津去疗养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当然了，你如果称帝成功，那固然是好了，万一今后你要是陷入困境，魏婷啊，我也好作为一个局外人替你周旋周旋呢。这个袁世凯听到这儿暗跳大指，不得不佩服徐世昌考虑的周全。袁世凯这才点头答应。
1: 居仁兄，那么你走了以后，这国务卿一职
0: 你可以随便找个人代理几天吗？
1: 好好好，我就以居仁兄。
0: 徐世昌这才辞别了袁世凯，去往天津。那么国务卿一职呢，袁世凯就命外交总长陆征祥暂时代理。接着袁世凯命令参政院赶快召开全国国民代表大会。这些日子呀，那些国民代表们在北京玩的都腻了，都不耐烦了，就盼着赶快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只要投完票，袁大总统一当上皇帝，那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落个一官半职的呀，起码也得给我们一笔酬金，发个小财儿啊。好容易等到12月11号这一天，参政院召开国民代表大会，让来京的这些代表们进行投票。这1993名代表来到了会场一看，哎呦，参政院里里外外是戒备森严。

人呐，三不一岗，五不一哨，这些军警们一个个是荷枪实弹，横眉立目，排成一个人胡同。说的好听是夹道欢迎，实际上就是监督投票。投了摆着两个票箱子，一个票箱子上面写着民主共和，一个票箱子上面写着君主立宪。每个代表发一张选票，还是一样，上边是推戴元大总统为中华帝国大皇帝，下边四个大字君主立宪，然后两个圆圈让你写赞成还是反对，下边三个小圆圈写自己名字。这些代表们全都清楚啊，因为临来北京的时候，各省的将军还有雄案士全都交代清楚了，必须得写赞成啊。更何况军警都在旁边看着呢，谁敢瞎写呀？排成一字长蛇阵，全都往那个君主立宪那个票箱里边去投票去，就连往旁边那个民主共和那个票箱看一眼全都不敢，咬的眼睛刚要往那儿溜，站在旁边的军警这一咳嗽，代表吓得就一哆嗦，代表们一个个是鱼贯而行，都往那个君主立宪那个票箱子里边投票。投票结束以后还验票呢，一验票结果是1993张，一张不少，全都赞成君主立宪，多明白呀！那看着投的能错得了吗？这时候还跑过来一个参政，带着大伙儿一劲的高呼：“帝国万岁，元大总统万岁了！”哎，啊，什么调啊？这是。投票结束以后，参政院就以总代表的身份写好了一份推代书。这份推代书的内容就是说，如何经过民意投票，大家一致通过赞成君主立宪，赞成袁世凯为中华帝国大皇帝。把这推代书写好了，当众一念，要是一致通过，然后由杨度、梁士仪这些人来到总统府面呈袁世凯。杨度和梁士仪他们心里边特别高兴，认为这就大功告成了，这是咱们的奇功一件呢、啊、只要大总统当上皇帝，恢复了君主立宪，那个时候咱们是头功啊，开国元勋呢、啊、没想到等把这个推代书递上去以后，袁世凯看完了，面色阴沉：“这个推代书我不能接受啊！”梁士仪、杨度全都傻了，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心想这是怎么回事啊？我们费了这么大的力气，好容易总算把推代书写好了，全国国民代表大会也开完了，总算是一致通过君主立宪，选举您做大皇帝，怎么到现在您又变卦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呢？要说呀，还是杨度胆子大，上前一步：“总统，您如果不接受推代书，哎呀，我们怎么回复这些国民代表呢？”“那我可以写份回文。”袁世凯提笔在手，唰唰唰就写好了一份回文，又递给了杨度和梁士仪。

0: 我叫张刘芳，今年15岁，从小父母就不在身边，是爷爷奶奶把我养大的。由于他们身体都不太好，我想我在家的时候能多做一点，奶奶就能多歇会儿，多陪陪爷爷。爷爷现在下不了床，但是他有一颗不服老不认输的心，他在我的心里就是一个大英雄。是爷爷奶奶让我活了下来，给了我希望。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好好学习，用好成绩来报答他们。我爱我的爷爷奶奶，是他们教会了我，不管遇到什么事儿，都应该坚强起来，不向任何事情低头，要勇敢地向前走。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3: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2: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3: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2: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3: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2: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家里闲置旧书、小说名著、文史古籍、连环画、老报纸、宣纸、挂历等等，别堆着积灰，专业高价回收二手图书，免费上门，现场估价，现场结算，整批零散全都收，一个电话上门回收，旧书变现不费事。电话150-3010-8139，150-3010-8139。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7: 小羊人 ID 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I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8: 今天咱们要说的成语百万化鱼出自《后汉书·光武帝纪上》，书中记载，来到邯郸城之后，赵缪王的儿子赵林向刘秀献了一条计策，说如今赤眉军在黄河东岸，咱们挖开河堤啊，放出水，就算他们有百万大军，那也得化成河里的鱼。这件事儿衍生出一个成语百万化鱼。要弄清楚这个成语的来龙去脉啊，咱们还得从西汉末年说起。当时王莽篡汉，就建立了新朝，搞了一系列的改革。可这所谓的新政不但没有挽救社会危机，反而是让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逼得老百姓造了反。这个时候有一个名叫刘秀的小伙子登上了历史舞台，他将彻底颠覆王莽的政权，也将在邯郸留下一系列的成语故事。我们今天要说的百万化鱼正是其中之一。要问英雄出处，刘秀的出身可是真不赖。他本是西汉的皇室后裔，可是到他父亲那一辈啊，这日子已经不行了。他爹老刘这一辈子就混了一个芝麻大的小官，家里头凑凑合合能养几个儿子。刘秀呢是家里的老幺，上头呢还有俩哥哥。大哥刘演性格豪放，血液里藏着不安分的因子，他是一个天生的领袖人物。相比之下，小弟刘秀除了颜值比较高，别的实在就没什么值得一提的了。要是非让说有什么特长的话，刘秀也就那么一个优点，而且搁在那个年代的男人身上，这实在算不上是个优点，那就是啊，他做家务。 他只要有空就兼职家政工作，贴补家用，是一个标准的居家好男人。就为这事儿啊，刘秀是没少被哥哥们笑话。

0: 他呢倒是一好脾气，人家说啥也不在意，还是老老实实的过日子。后来刘秀的叔叔出钱让他到长安去上学，他把老老实实的劲儿就都用在学业上了，这成绩当然也是挺出色。不过刘秀可不是一书呆子，他身上也有点斗鸡走马的游侠气，这种江湖色彩正是不少开国帝王的秉性。刘秀是聪明细心，关心政治，总是能够对地方吏治和社会形势做出敏锐的观察和判断。当时王莽的统治已经是日落西山，社会矛盾一触即发，农民起义是风起云涌。刘秀的大哥刘演平时就攒着劲儿，他想闹革命，也想趁着年轻扬名立万。眼看天下大乱，他打算是趁乱起兵。小弟刘秀对这件事情倒是很谨慎，劝大哥别心急，还是好好的观察时局。公元22年，南阳郡发生了大饥荒，这一片乱的可就没法了。刘演、刘秀兄弟俩见时机成熟，就带着好几千人在南阳起事，加入了绿林兵的阵营。
1: 刘演、刘秀，一个娘胎里出来的两兄弟，性格却差了十万八千里，这也决定了哥俩截然不同的命运。那这次揭竿起义，他们的人生又会发生怎样的改变？成语百万化鱼又跟着刘家的兄弟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0: 刘家这哥俩呀，是拉开架势想要造反了，可是手底下兵没几个，这装备也是挺差的。最初那段日子当中，刘秀骑着牛就上阵了，这也成为了后世演义中的一段长谈，说刘秀是牛背上的开国皇帝。打来打去，老刘家旗下的绿林兵就突然开了窍了，要想壮大队伍号令天下，就非得竖个正宗的牌子不行。那哪个才算是正宗的老字号呢？当然是汉朝刘家。在黎民百姓心中，汉高祖刘邦那才是正统的，老刘家的子孙那就是皇室后裔，根红苗正。这就好比200年之后倒腾草鞋那小商贩刘备，他用的呢也还是这块牌子。可是队伍里姓刘的那么多，该推选谁当皇帝呀？这一部分人主张立刘秀的大哥刘演，大多数人却是主张立刘秀的族兄刘玄。刘演是一见过世面的敞亮人，刘玄呢却是一小心眼的胆小鬼。这明眼人一看呢就知道谁是干一把手的料，可是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觉得刘玄容易操控，好控制啊，所以就要立他当皇帝。公元23年初，绿林兵把刘玄扶上了皇位，恢复汉朝，改年号为更始，刘秀被封为太常偏将军。刘演呢没当上皇帝就憋了一肚子火，可是对方是人多势大，又有强敌在前，那只能是先忍下这口气了。王莽听说有人公然做了皇帝，赶紧集结42万军队，号称百万大军，就向新政权发起了进攻。第一个攻击的目标，那就是刘秀驻守的昆阳，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叶县。这个时候啊，昆阳城守军不到一万，刘秀一边安抚部下，鼓励大家坚守城门，一边率领勇士连夜去搬救兵，最后两股兵力里应外合，一举就消灭了王莽军队的主力，创下了中国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经过昆阳大捷，新莽政权名存实亡，刘秀、刘演兄弟在军中的威望也就大增。立了大功的兄弟俩不但没有受到重用，反而被刘玄记恨上了。那这个是怎么回事啊？
1: 飞来横祸，刘演因何壮志难酬，一命呜呼？忍恨吞声，刘秀如何收敛锋芒，巧避祸端？
0: 那个刘玄眼瞅着刘演、刘秀兄弟俩这威望越来越高，照这样下去，自个儿的地位肯定保不住了。

你琢磨，这刘演在争皇位的时候没争过自个儿，这心里头啊，准惦记着要把自个儿拉下马呢。不行，我呀，得先下手为强，就拿刘演开刀吧。于是刘玄就找了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就把刘演给杀了。哥哥突然就没了，对这刘秀来说简直就是晴天霹雳。当时刘秀正在外面打仗呢，他怕刘玄猜忌啊，担心自个儿也像哥哥一样丢了小命，就强忍着悲痛赶回宛城向刘玄请罪。一见了刘玄的面，刘秀扑通就跪下了，做批评与自我批评，说皇上英明，处理得当。光这样还不算，刘秀是不给大哥发丧，不跟大哥的旧将来往，同时对自个儿立下的功劳是一个字儿都不提，极力地表示对刘玄的效忠。人前的刘秀就跟没事人一样，可人后呢，他把枕头都哭湿了。更始帝刘玄看刘秀这么谦恭，哎，反倒是自个儿有点脸红了。刘秀立了大功，没拿到半点封赏。

0: 干了。刘玄看刘秀这个样子，哎，总算是彻底放心了，觉得刘秀啊，嗨，穷人乍富，没什么大志向，将来啊，成不了大器。刘秀心里边可是明镜似的，虽然刘玄暂时对他放心了，那保不齐哪天又重新起了猜疑呢，到那个时候可能就跟大哥刘演就落一个下场了。眼前最好的办法就是远离刘玄，离他远远的，别让他惦记自个儿的事儿。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刘秀压着报仇的火焰，和各路农民起义军辅佐刘玄，斩杀了王莽，灭掉了新朝。刘玄定都洛阳之后，派重臣到各地巡抚郡国。那个时候啊，河北这个地方非常重要，南方就流行这样一个童谣，说得不得在河北，意思就是能不能大权在握，就看你能不能摆平河北这个地儿了。刘秀抓住这个机遇，主动向刘玄请求要为朝廷平定河北。刘玄呢，痛痛快快就准奏了。这刘玄答应得这么痛快，有点不像他的为人，他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这个故事又是如何引出百万化鱼的成语呢？刘玄知道当时河北的形势很不乐观，当地的农民起义军有好几十支呢，什么铜马、青犊、五番、大枪、高胡，算起来大概是有上百万人，有兵的那都是草头王，各路豪杰是凭实力瓜分地盘，谁也不服谁，可想而知平定河北这难度系数得有多大。刘玄派刘秀去河北，他正是想着一箭双雕，一是让刘秀远离京城，别威胁自个儿的皇位，二是利用刘秀打击农民军和地方势力，不管刘秀事成事败，那刘玄呢都可以坐收渔翁之利。刘秀率兵渡过黄河，就开始镇抚河北的郡国，他采纳的是随行大将的建议，在河北招募人才，释放王莽囚禁的罪犯，废除王莽苛政，恢复汉朝的官名和地名，还到各个郡县考察官吏，惩治腐败，赢得了地方官吏和民众的心。这一系列的举措为刘秀在河北立足奠定了基础。
1: 刘秀一路向北，终于在农历腊月到达河北邯郸，没想到在这儿摊上了一件大事，还留下了一个成语百万化鱼，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0: 刘秀刚到邯郸，就有一个叫刘林的人找上门了，说起这个人呢，还和刘秀沾亲带故，他和刘秀一样，都是汉景帝刘启那一脉的后人。刘林的父亲曾经是赵王，因为是杀人被人弹劾了，死后的谥号为谬，就是荒谬的意思，史称赵谬王。估计这个刘林的性格也受他父亲赵谬王的遗传吧，挺不靠谱的。刘林一见到刘秀就过来攀关系，还积极地帮刘秀出主意，说的可都头头是道。刘秀问他怎么平定赤眉军的时候，刘林恶狠狠地说，这还不简单呐，赤眉军现在在黄河东岸，你只要挖开河堤放水淹他们，就算他们有百万大军，那也得变成水里的鱼。这就是成语百万化鱼的来历。刘秀一听这话呀，这后脊梁骨都冷了，这个计谋真是太恶毒了，真是把黄河挖一口子，那赤眉军是解决了，可是有多少无辜百姓的命也跟着就搭进去了，这可不行，这刘林这招可太损了，还是离这人呐远点吧。第二天一大早，刘秀就告别刘林，带着自己的队伍继续北上。公元23年的12月，刘秀到了真定，那个时候的真定啊，就是现在东园真定故城遗址，就是在石家庄市长安区的东古城一带。再说邯郸那个不靠谱的刘林，他在刘秀那儿丢了面，不是，这心里暗暗就恨上刘秀了，他就想出了一个毒辣的计划。这计划里边有一个算命的半仙儿，担当领衔主演，唱了一出大戏，这个又是怎样一段故事呢？咱们稍后接着说。
1: 偷天换日，算 算命先生

0: 如何摇身一变披黄袍，根基未稳，邯郸城内因何风云突变起杀机。
1: 就因为这么一个百万话余的成语故事，刘林跟刘秀就成了敌人了。刘林这个时候呢，瞄上一个叫王郎的算命先生。这个王郎是邯郸许由村人，也就是现在的邯郸市王郎村。如今王郎村的村北的王郎城遗址已经成为了河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王郎走街串巷给人相面，多少也懂这么一点星象。他常常跟人说呀，咱们赵地上空有天子气呀。这话一传十，十传百，信的人就越来越多，就弄得当地人是个个都挺兴奋的。虽说王郎天天念叨什么天子之气，可是他呢也是有自知之明，就没把这好事往自个儿身上划了。所以当刘林找到王郎说要拥立他当皇帝这时候，就可把这个算命先生给吓坏了。刘林继续就忽悠他说，我已经找了你好多年了，你可就是天子之后啊。前几年长安城里边有一位汉成帝流落在民间的私生子叫刘子瑜，很多官民拥立他为太子，结果他却被王莽给杀了，罪名就是诈称皇帝私生子，蛊惑人心。咱呀甭管被杀的那位是不是真的，反正我就认定你是刘子瑜了。你看你啊，生辰八字都跟刘子瑜对得上，你这眉这眼儿，这个面相就跟我们老刘家人长得一样，所以啊就是你了。刘林这一番包装还真就把当地的土豪们给弄蒙圈了。于是刘林笼络了一帮人，就推举王郎为太子，在邯郸建立了一个伪政权。王郎自称是真命天子，下令围剿更始帝刘玄的官员和刘秀的队伍。王郎这一手还真好使，他这一闹就得到了河北地区一些西汉贵族和豪强的响应，赵国以北辽东以西的各个州郡就都跟风一样就归顺王郎了。这个时候的刘秀就算是倒霉，他在河北还没有站稳脚跟呢，就又面临着邯郸伪皇帝王郎的围追堵截。百万话余的故事之后，就正式拉开了王郎赶刘秀的序幕。这正是功高盖主反遭陷，司马北巡必祸端，刘林怒拥伪皇帝，萧王燕赵遭驱赶。
2: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一秒钟的时间很短，但是一秒钟的疏忽却很危险。没有熄灭的烟头可能导致我们的生命面临危险以及重大的财产损失。一秒钟的习惯可以远离火灾。
5: 将烟头掐灭只需要一秒钟，出门随手拔掉电源只需要一秒钟，关掉燃气总阀只需要一秒钟。
4: 一秒钟的谨慎换千万分的安全，不要让一秒钟就能做的事情毁了你的一生。
6: 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7: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6: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熠熠蕴无。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峰，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威县位于冀中南地势低洼的平原区，属海河流域，适宜的气候和土壤为种植棉作物提供了有利条件。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介绍说，从明代棉花种植引入至今，700多年来，威县一直是产棉中心。老百姓手工纺织的全棉粗布，也就是土布，在这里广为流传。
1: 明代河北这个地方是经历过一个丝棉地位的一个重大转变的，种棉呢更加的简便省工，而且呢经济收益也比较大。对老百姓来说呀，用棉布做衣料呢也比用丝织品经济实惠，所以说呢明朝政府啊非常鼓励和支持的，从而呢也加速形成了以棉代桑、以布代帛的这样的一个趋势。那么威县这时候呢成为一个重要的产棉区了。在明嘉靖年间啊，威县的棉花种植面积呢据统计达到了1616亩。明代有了一个转折，那么到清代可以说呢是加速了这种转折。清代朝廷也非常重视棉花的这种种植推广，棉纺织呢能够满足生活所需，也成为小农家庭经济中很重要的一部分生产饲料。那么威县和周边济南区域呢民间的纺织原料相对较为充足，家庭的纺织业呢也进一步得到发展。
0: 别看名字土，可土布织造的工艺一点也不含糊。威县土织的基本工艺和河北其他地方大致相同，要历经纺线、浆染、经线、织布等大大小小72道工序。但在织花工艺方面，威县有一个独门绝技——别花。别花就是挑经通纬技法，由一组经线和一组纬线组成。织造前先把描绘好的画稿放在经纱下面，织的时候用手托着纹样贴在经纱下，根据纹样借助挑花棒把纹样对应的花茎挑起来，之后按照平纹规律引入纬线，就这样往复交织，一个个生动形象的图案就跃然布上了。据威县土布纺织技艺非遗传承人高庆海介绍，别花技术非常巧妙，就凭着一根小小的挑花棒，就可以在传统的织机上完成只有提花机才能完成的复杂纹样。
2: 一般的织布啊，这一梭不就到底了？它这个是个梭子，在这个经线当中，它有上有下，所以它叫别花。你看我们这儿还有一个顺口溜说的，就是说，别花之子瘦针敲，黄鸟欲冲布上抛，不假北美贺志章，梭在匣中傻小招。他就说没有笔墨，也没有纸。就是梭子还得上还得下，它就能织出这个花鸟鱼虫书画字体来。
0: 通过别花技术，老土布可以织出富有特色的花纹，可以是较为具象的花鸟鱼虫纹、汉字纹，也可以是较为抽象的几何纹等，构成形式多为连续式、对称式，色彩鲜艳、对比强烈，从而形成了特有的节奏和韵律，极具艺术魅力。威县土织不光有观赏性，还具有实用性，堪称颜值与实力并存。土布透气吸汗，不起静电，非常适合制作衣服，而且因为起线粗纹身，布面上形成了无数个自然按摩点，既能保健又能美肤，所以土布制作的各种床品也一直颇受人们喜爱。在威县当地，土布还被广泛用作农业工具，它可以覆盖农作物，保护作物免受虫害侵袭，还可以防止阳光照射导致土壤干燥和风吹雨刷造成的农作物损坏。在威县的土织用品中，花带最具代表性。花带就是用多色棉线织成的长长的束带，主要做捆绑之用，比如说绑腿带、鞋带、腰带或者是背篓带。还有闺女出嫁的时候，娘家陪送服装被褥，就用包袱带把它捆上。刘立军教授介绍，在当地，这种捆绑嫁妆的花带很有讲究，捆扎时不能

0: 节，因为无节寓意着顺心顺意、和和美美。这种朴素的趋利避害的观念，正是威县土支文化的内涵和精髓。
1: 那么威县土部的传统纹样呢，大多包含了喜庆、吉祥、富贵的寓意啊。那么这就是一种很重要的民间思想的体现，因为在民间美术思想当中呢，有这么很重要的一点，求生趋利避害。很多这个纺织品呢，都呈现出这样的一个共性来。例如说呢，当地啊有一位老人叫郭焕之，他有一副呢在1897年左右制造的长命富贵的褥面，他褥面上有长命富贵，上面呢还有一个就是喜字，五个字。那么图案呢有鹿啊，有这个蝴蝶，有石榴等等。那么鹿呢谐音又代表着福禄，喜鹊代表着这种好事儿，喜事雷门。这个蝴蝶啊，蝶恋花，爱情寓意美好啊，莲花有莲啊，有藕，和美之意。这个石榴代表着多子多福。那么也就是说呢，这个图案呢，它也有一种盼望着家庭兴旺、和谐美满的图腾信仰的意义了。
0: 土布制品和生活息息相关，同时受到自给自足观念的影响，威县土布纺织技艺就通过家传、邻里互相帮助借鉴等口传心授的方式一代代流传下来，积淀了700多年的古老技艺，散落在河北的田间阡陌、繁华都市，在工业化大生产的时代依旧保留着朴拙的质感和传统的审美。土布纺织工艺是威县劳动人民长期实践和智慧的结晶，它保留并发展了传统纺织技术，承载了自元末明初以来各个时期的艺术、民俗、信仰等传统文化信息，对研究河北纺织技术的发展脉络有着重要作用。2014年，威县土布纺织技艺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作为传承人的高庆海又是怎样守护文化技艺，让非遗重焕光彩的？
2: 我一直在研究咱们这个土布纺织技艺，我们还成立了一个传习所，是帮助咱们本村的还有周边村民在学习咱们土布纺织技艺，尤其是掌握这个土布别花这个传统工艺。我们还不断的创新，要让这个传统工艺的产品符合现代人的审美。比如这个别花技艺，从对样数线法，我们把它提升成了衬样挑线法，这个就大大提高了它的效率，就是织的比以前要快一倍还要多。我们还尝试着用这个植物染料染线染布，做出这个纯环保的图案。经过不断的传承和发展，我们老土布可以用22种基本色线变换出2000多种图案来。
0: 经纬交替，织出过往岁月，推陈出新，光大土布文化。愿传统质朴的土布技艺在时尚创新的演绎中焕发出强大的生机和活力。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

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厂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

0: 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他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他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岚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他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岚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他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岚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岚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四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的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

0: 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1: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起中堂风光流浪。
1: 洗去一天的疲惫，享受安静时刻。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河北省气象台7月11号17点58分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11号傍晚到夜间，张家口东部、承德中南部、唐山中北部、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中承德南部、兴隆、宽城、滦平、唐山、遵化、迁安、迁西、秦皇岛、青龙、卢龙等地部分地区6小时雨量达150毫米或24小时雨量达200毫米，个别地点300毫米以上，请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泥石流、滑坡、河道涨水和低洼地区积水风险。听众朋友，7月11号18点，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针对承德、唐山市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本次降雨夜雨特征明显，省防指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密切关注雨水情及汛情变化，强化各项防范措施，打足提前量，果断扩面转移危险区群众，做好抢险救援救灾工作，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河北省自然资源厅与河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7月11号14点到7月12号14点，承德市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营首营子矿区、滦平县、承德县、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唐山市、迁安市、丰润区、玉田县、迁西县、遵化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很高，红色预警。保定市满城区、涞水县、唐县、涞源县、富平县、曲阳县、顺平县、义县、张家口市、玉县、涿鹿县、承德市、双滦区、隆化县、平泉市、双桥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唐山市、滦州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高，橙色预警。保定市徐水区、张家口市赤城县、万泉区、崇礼区、淮安县、怀来县、桥东区、宣化区、下花园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阳原县、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丰宁满族自治县、秦皇岛市、抚宁区、卢龙县、海港区、唐山市、古冶区、开平区、石家庄市、鹿泉区、井陉县、行唐县、灵寿县、平山县、廊坊市、三河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黄色预警。社会公众要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
4: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卢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回顾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银达子和他的达子腔。银达子本名王庆林，1895年出生在天津，小的时候在天津一家裁缝铺里学手艺，12岁时经人介绍进入刘玉琦戏班， 拜达子红为师，学演河北梆子老生行当。6年之后出师，以银达子为艺名，搭班作艺。

0: 老爹多娘，本衙门八子娘。
1: 孩儿若不管，
0: 管不定。

青年时代的银达子因嗓音天赋极似小圆圆红，而私属小圆圆红高亢激越腔调多华彩的唱法，他擅演的剧目也与小圆圆红大体相同，以辕门斩子、四郎探母、战北原、芦花记等著称。那时的银达子学小圆圆红虽然相像，却局限在一声一腔的模仿，中年以后他由于疲于演出造成声带撕裂，嗓音已远不如青年时，为适应发声变化后的嗓音条件，以便维持演出

生涯，迫使他开始探索自己的艺术之路。

0: 银达子曾得到戏曲大家刘宝全的指点，也曾潜心研究京韵大鼓、太平歌词等姐妹艺术发音、吐字、韵腔的规律与技巧，经过吸收融化，逐渐创造出一种以中低音为主要行腔音区唱白相间的演唱风格，其特点是真假声并用，凡走高处多以假声替代，具有婉转纤巧的音柔之美，一般情况下则以本宫嗓走平腔低调，于沉郁当中显示奔放，高低音共济互补，浴刚于柔又浑然一体，在发声吐字方面讲究韵律喷扬有力，每句脱腔的尾部结束音也能做到神满气足，因此而产生宽厚深沉的艺术效果。观众称赞他的唱近听不躁不吵，远听也能字字入耳。
1: 薛宝一见

将一死，借片心。

0: 银达子独创的浑厚挺健宽厚的演唱方法与风格，有女演员难以企及之巧，所以从开始试验就受到男性老生演员的欢迎，承袭者很多。同时在不断丰富完善的过程当中，逐渐得到观众的认可。他的这种风格唱法世人称为达子腔，在盛行河北梆子的地区产生广泛影响，银达子成为魏派河北梆子继何达子、小圆圆红之后生行当中的又一位代表人物。
1: 这两个小娃娃，他大一头大一脑，看起来年轻人

背地里把孤独我一生搞过家，宋大爷抛金下

那刀菜花。

1952年在北京举办的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银达子以打金枝一句参加老艺术家展览演出而获奖。1954年仍以打金枝参加天津市第一届汇演，与小达子同时荣获最高奖项荣誉奖。

Yeah.

银达子喜得高尚，提携后学不遗余力。1929年，年仅13岁的女演员韩俊清因生天花导致嗓音湿润，在她走投无路的时候，银达子把她接到自己所在的戏班，耐心地帮助她改进演唱方法，引导她按照自己的嗓音创造新腔新调。银达子在陪韩俊清同台演出的时候，主动降低调门，以便演唱起来彼此和谐。经过银达子的指导，韩俊清不仅没有被舞台淘汰，而且在演唱方面自成一派。韩俊清成名后，银达子坚持将头牌位置让给这位后学者，自己给他挂二牌。由于彼此间真诚相待，此后持续合作近30年。

这些日头

听众朋友，我是卢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回顾著名的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银达子和他的达子腔。新中国成立之后，银达子一面继续尝试演唱艺术的推陈出新，一面身体力行培养接班人。他虽然居于天津河北梆子商行的领袖地位，为了奖谒女徒王玉庆，他不仅认真向她传艺，还经常把大轴戏让给她演，自己陪她扮演配角，以树立王玉庆在剧坛的威信。如金宝环、刘俊英、王伯华、严建国、黄景荣等优秀演员也都得到过银达子的传授。

林达子热心于戏曲教育事业，解放初期天津河北梆子剧团建立之后，他与韩俊清等主演们坚持每周义务演出，将全部收入移交给剧团的少年培训队做教学经费。1954年天津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期间，他与韩俊清两位人民代表联名递交呼吁建立天津戏曲学校的提案，被政府采纳。从此天津有了戏曲学校。1956年天津戏校开学之后，银达子在演出之余还到戏校为学生们教戏，他为河北梆子艺术的传宗接代做出重要的贡献。

1948年，同班艺人金刚钻在演出的时候猝死，身后萧条。第二天，银达子在演戏的时候跪在台口向观众哭诉，为金刚钻募捐，在天津各界传为佳话。新中国成立之前，河北梆子在天津濒临灭绝的边缘，银达子将韩俊清、金宝环等艺人团结在一起，以图新求异的舞台风貌坚守在中华茶园，不使河北梆子在天津绝迹。他还不惜降低个人身价，到私人电台为工商厂家做广告宣传，将微薄所得按人头均分，以维持同行生计。他个人从不多拿一分钱。由于他团结艺人共同奋斗，使在天津的梆子艺人得以坚持到解放。

1959年11月8号上午，出席全国工交财贸文教系统群英会的文艺界代表们，在中国文联举行联欢会，共庆新中国成立10周年。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戏曲界名家纷纷表演各自的拿手节目。京剧大师梅兰芳指名道姓地邀请天津代表河北梆子艺术家银达子演。

连日来一直处于兴奋状态的银达子，听到享誉中外的梅先生点他的名，心情激动不已。他落落大方地站起身来，清唱了一版《四郎探母》里的唱，与会的同行们都报以热烈的掌声。梅兰芳走到银达子跟前，两位艺术家亲热地握手寒暄起来。银达子说：“你今年65岁，我64岁，看起来你可比我年轻多了。”梅兰芳笑着说：“你是河北梆子的老英雄，祝你青春永驻。”

联欢会后，参加群英会的另一位天津代表韩俊清见银达子精神有些疲惫，劝他中午多休息一会儿，他不肯，匆忙吃罢午饭就去参加群英会的闭幕式。闭幕式于下午1点准时举行，2点暂时休会。银达子走进休息室，突然头晕起来，随即倒在沙发上。大会的医务人员赶到一看，症状像是脑溢血，赶紧把他送到同仁医院，但抢救无效，于当晚11点40分与世长辞。听众朋友，我是卢琳，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

奏，看将起来，婆婆

臭。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走，在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杨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 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6: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
2: 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6: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6: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6: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你快来，妈，抱抱。
1: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石头了，孩子，你说。

0: 你跑这儿来干啥呀？
1: 别哭，别哭啊！
2: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1: 不哭啊，婉婉，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2: 爷，
1: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角，那角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0: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0: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

0: 在家等信儿啊。
1: 好，好，好，好。
2: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0: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儿，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3: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0: 老师，我是小杨的。
4: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5: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6: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5: 对，
6: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5: 跟你们没完。
6: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是。
4: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0: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4: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5: 他们活该。
4: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0: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5: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0: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6: 胡说八道啊，你知道吗？
5: 就是没有的事儿。
0: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5: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6: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5: 谁怕谁呀？
0: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
6: 切，
0: 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4: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0: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昭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1: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嗯，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1: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1: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1: 嗯。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1: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1: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9: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9: 是啊，才是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9: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9: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1: 刘叔，你快醒醒！
0: 老刘，

0: 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嗯
2: 嗯。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啊。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6: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6: 是，春花姐。
0: 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6: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6: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7: 春花姨，
1: 哎，
7: 月琴姨，
1: 小杨， 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姨，我考上了
1: 啊！
4: 你看，
1: 哎，
4: 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6: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6: 哎呀，真棒！
1: 小阳，你太厉害了。
4: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4: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6: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豆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4: 嗯，我马上就去。
5: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6: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6: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6: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1: 嗯，
6: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6: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6: 是啊，真优秀。
7: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6: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7: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7: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7: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唉，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7: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6: 春花姐，这太好了。

0: 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1: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0: 啊，
1: 也怪可怜的。
0: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1: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0: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1: 好，我加入，
2: 也算我一个。
3: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4: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5: 春花真棒，
3: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4: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5: 我也扫二维码就行是吧？
6: 也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7: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

0: 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1: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0: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1: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0: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1: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0: 嗯，你办事我放心。
1: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0: 嗯，
1: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0: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2: 春花姨，月琴姨。
0: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2: 姨，您身体还好吧？
0: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1: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0: 嗯，好。
2: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0: 咋了？
2: 我谈女朋友了。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2: 那肯定的。
0: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2: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0: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2: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0: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2: 这，春花姨，我，
0: 哎，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2: 妈，
0: 小杨，你叫我啥？
2: 妈。
0: 哎，好孩子。
2: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0: 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2: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0: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2: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0: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3: 我同意，同意。
2: 爷爷。
0: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4: 春花姨，新年快乐。
5: 春花姨，过年好。
4: 给您拜年了。
2: 刘叔叔好。
6: 哎哎，
2: 珊珊姐，新年快乐。
1: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0: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7: 欢欢喜喜。

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昭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农业兴，农村美，农民富，年年向好。
1: 粮仓满，粮价稳，粮业强，岁岁平安。河北三农广播。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2: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3: 河北省气象台7月11号17:58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11号傍晚到夜间，张家口东部、承德中南部、唐山中北部、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中承德南部、兴隆、宽城、滦平、唐山、遵化、迁安、迁西、秦皇岛、青龙、卢龙等地部分地区6小时雨量达150毫米，或24小时雨量达200毫米，个别地点300毫米以上，请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泥石流、滑坡、河道涨水和低洼地区积水风险。听众朋友，7月11号18点，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针对承德、唐山市的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本次降雨夜雨特

0: 征明显。省防止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密切关注雨水情及汛情变化，强化各项防范措施，打足提前量，果断扩面转移危险区群众，做好抢险救援救灾工作，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河北省自然资源厅与河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7月11号14点到7月12号14点，承德市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营首营子矿区、滦平县、承德县、秦皇岛市兴隆满族自治县、唐山市、迁安市、丰润区、玉田县、迁西县、遵化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很高，红色预警。保定市满城区、涞水县、唐县、涞源县、富平县、曲阳县、顺平县、易县、张家口市、玉县、涿鹿县、承德市、双滦区、隆化县、平泉市、双桥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唐山市、滦州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高，橙色预警。保定市徐水区、张家口市赤城县、万泉区、崇礼区、淮安县、怀来县、桥东区、宣化区、下花园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阳原县、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丰宁满族自治县、秦皇岛市、抚宁区、卢龙县、海港区、唐山市、古冶区、开平区、石家庄市、鹿泉区、井陉县、行唐县、灵寿县、平山县、廊坊市、三河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黄色预警。社会公众要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
1: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汀州，大周朝的西北重镇，地处天山北麓，东连益州、沙州，南接西州，西通公岳城、碎叶城，可以说是李唐五州在天山以北的政治军事重镇呢。大周文明元年684年，为了加强对汀州一带的控制， 大周于这亭州设立瀚海军呢。那亭州的最高长官就是亭州刺史啊。那在大唐隆肃二年，公元662年，唐王朝为了扩大亭州刺史的权限，让亭州刺史能够直接控制监督西突厥和北山各族，就在亭州又设置金山都护府，以阻止突伯与突厥的联合。那再往后，就是在这金山都护府的基础上，改亭州为北亭都护府，那是后话了。那么现在呢，还是亭州。那现在的亭州的最高长官，亭州刺史兼瀚海军军使，这个人呢姓钱，叫钱归南，今年50多岁，60不到，哎，正在当年。这个钱归南呢精明能干呢，在这当刺史当了很多年了。单说这天下午酉时刚过，这钱大人结束了一天的公务，在后堂把官袍换下来，喝了一口水，让人呢备好马车，打算去吃晚饭。时间不大，仆人们把这马车准备好了，停在了刺史府的后门旁。向钱大人这么一禀报，钱贵南呢急匆匆的就从后门走出来了，迈步刚想上车，就在这个时候，噌，从旁边呢窜出一个人来，不仅窜出来了，口里还大声喊了一嗓子：“刺史大人！”这一嗓子好悬没把钱归南吓趴那里。怎么了？这是腾地雷上了，这脚就没往上迈。就这个时候，那钱归南手底下有很多的侍卫，贴身侍卫，这个人姓王，叫王谦。噌，他还以为呀是来了刺客呢，跳上前去，嘡啷一下子就把剑拽出来了。哎，摆剑刚想刺，这一转身的功夫看清楚来人了。这一看这个人呢，哎呀，王谦像泄了气的皮球似的，刚才高度紧张，现在呀也不紧张了，嘡啷，宝剑还匣。哎呀，拿手点指来人呢，武勋呢，怎么又是你呀？啊，你想干嘛呀？就见在自己面前站着一位满腹戎装的军人，看年岁也就是30多岁，五短身材，车轴汉子，四肢发达，一张大饼子脸，黄焦焦的，两道刷子眉，一对大豹子眼，这对眼睛黑眼球多，是白眼珠少，这么一瞪瞪跟俩乒乓球差不多少，要是没有眼眶再加上鼻梁子在中间挡着啊，叮当，这俩眼珠子就得撞个响啊，狮子鼻子，鼻孔往上翻翻着。这位呀平常也不这么讲究，鼻子毛都从这鼻子眼里往外支棱着，再往下是一捧钢髯呢，扎里扎沙，是迎风不倒。就这副钢髯就拔下一根来，穿上线能纳鞋底子，就那么硬。但是可能这几天呢没功夫梳理，有很多的胡须呀都粘成一团一团了。再往身上看，穿着一身黑色的校尉军服，但是呢已经被沙尘染得泛灰发黄了，头顶上戴着军帽往下耷拉着，也是同样的颜色，满面风尘呢。一看这模样就能证明这个人呢刚刚从大漠里奔波而来的。就见这人呢狠狠地瞪了王谦一眼，对王谦刚才所说的话也不搭理，迈两步噔噔就来到了钱归南面前，往那一站，恭恭敬敬的啪这么一抱拳，深深一施礼：“亭州瀚海军沙陀团校尉武训见过刺史大人。” 还大嗓门。哎，这钱归男呢，身子一直没往后转，不用转就听刚才那一嗓子，这钱归男就认出来了，这肯定是武训的，心里这腻歪透了。但是呢，那做领导的还得把心中的憎恨暂且的往下压了压，脸上堆起笑容，这才把身形一转，面对着武训，干笑个什么劲儿啊，这一笑显得亲切呀。吴小伟，瞧瞧瞧瞧啊，你这一身风尘仆仆的，累坏了吧，还不赶紧的回瀚海军部去休息。嗯，看这个时候估计你还没吃过晚饭吧，可别饿坏喽。我呀也正要去吃晚饭呢，啊，王谦呐，还耽搁什么呢，快点上马呀。哎，是。这王谦呢赶紧的过去拉马。钱归南说完话之后再次转身望着马车上迈腿，哎，别走。谁都没想到这武训呢胆子真大啊，腾一下子抢身上前，一把就把钱归南的袍袖给拽住了。大人慢走。他这么一抓，钱归南当时这脸刷的一下子就阴下来了，同时眼睛里刷闪过了一丝可见的凶光。但是呢，这种凶光也就是一闪而过，马上钱归南脸上又扬起了笑意了。哎呀，吴校尉啊，你有什么急事儿吗？啊，一边说着呀，一边往回拽衣袖，那意思，你别老拽着我呀，这上下级关系还有一点没有，你这拉拉扯扯，成何体统啊？但是武训呢，不理乎他，仍然紧紧揪着钱归南的袍袖，他就是不松手。王谦一看，也甭牵马了。这还得回来，这太不像话了。哎，王谦过来就扯武训的手，你这算什么样子呀，啊，还不赶紧退后。这个王谦可是官拜六品上的瀚海军府国义都尉，又是给四品的亭州刺史做护卫，这个武训呢不过是小小的七品校尉，那你想想俩人差距挺大的。按理说这王谦呢平常对着七品小校尉根本就不放在眼里，但是呢唯独对这武训是一点辙都没有啊。为什么呢？您就听着武训今天所作所为，您就能知道这个人的性格。这个人呢是亭州出了名的愣头青惹事精，你别看七品一个小校尉爱管闲事儿，什么事儿都过问，而且这个人呢又特别的耿直忠正，视恶如仇，只要是看见任何不公不平的事，或者是对着亭州官府作为有一些不满，那这武训呢是一概仗义直言，是据理力争，可以说是路见不平一声吼，是该出手是就出手，哪管是扯你刺史的衣袖，不闹一个一清二楚啊，是绝不罢休。说就没人管他吗？你管不了吗？因为武训从来都是为公不为私，只要管的事儿肯定是不公不正的公事儿，所以平常没大没小的这亭州官府和瀚海军上上下下还都没办法说人什么，拿他一点辙都没有。当然了，武训就这种为人那能好得了吗？在亭州从军20年了，从十来岁就在这里当兵，大小军功立过无数啊，别的像他这资格的早就升迁了，可你再看这位武大爷到现在仍然当一个团级的小校尉。为什么呢？性格所致啊。要么说性格决定命运呢，就拿今天来说吧，你一个小七品敢直接的扯四品大员的袖子，这哪跟哪呀，这真的是有点太放肆了。这王谦呢 想抓着武训的手，这武训还不干呢，
9: 啊，去你的！
8: 一把把王谦的手甩开了。哎，我这王谦正想说两句，一看这武训呢，眼珠子都红了，俩眼都要往外窜火。这王谦咽了口唾沫，没敢管。哼！武训哼了一声，啊，唰，又把脸转过来，眼睛直勾勾的瞪着钱归南。钱归南吓得呀，一缩脖子。
9: 吴校尉，你到底想干什么呀？钱大人，我的刺史大人，我都向你禀报过多少遍了，这沙陀旗里有土匪，可您就是不相信。现在怎么样？又出事儿了？
8: 哎呀！钱归南一听这话呀，眉头皱起来了。吴校尉，你又道听途说到了什么呀？
9: 我说过了，不要捕风捉影。
8: 嗯，这武训一听更急了，当时大饼子脸涨得通红啊，这一下子那嗓门不仅是大了，几乎是在吼了。
9: 钱大人，我可不是捕风捉影啊，就在前日凌晨，大漠里头又发生了一起土匪抢夺波斯商队的惨案，足足百余人的商队全被屠杀呀，骆驼和货物都遭抢劫，现场是惨不忍睹啊。
8: 啊，钱归南一听这个，当时机灵灵打了寒战，把脖子缩得更厉害了。
9: 吴校尉，吴校尉，你不要这么激动嘛，你说的本官脑仁都疼了，
8: 你说的这么绘声绘色的，难道是你亲眼目睹不成啊？
9: 这武训一听，目睹倒没有目睹，但是呢，我这两天去大漠深处查看，刚刚回来，那百十来具波斯商人的尸体总不会是假的吧？啊！
8: 钱归南一听，你是领导，我是领导啊，但是听着武训这么一说，钱归南也害了怕了，脸色变得煞白煞白的，捏呆呆的就瞪着武训，嘴里捣鼓着，百来具波斯商人的尸体，这是真的吗？
9: 哎呀，这有假呀！钱大人，武训今天带着小队人马深入到沙陀旗中心，就是在那里发现了这个波斯商队呀，尸体还很新鲜，绝不会早于前日被杀，帐篷都被烧光了，有拴骆驼的桩子和车具，但是就是没发现驼队和货物，一定是被强盗劫走了。
8: 钱归南这个时候脸色呀越来越白了，整个身子都开始摇晃起来。
9: 哎呦，
8: 王谦一看，赶紧抢身来到钱归南近前，搀住了钱大人的胳膊。这个时候就听到刺史大人在这里喃喃自语呀，
9: 太可怕了，太可怕了，难道说沙陀旗真的有匪帮？这不可能啊。
8: 哎呀，钱大人呐，吴逊请钱大人下令，明天就派瀚海军大队进入沙陀旗，沿路设哨，一方面彻查波斯商队遇袭案子，另一方面也防范后续商队再度遇害，吴逊愿带一队。
9: 这吴逊呢主动请缨。钱归南一听这话，愣呵呵的看着武训，嘴张了半天，一句话都没说出来，好像变傻了都。
8: 王谦在一旁一看，那坏了，要半身不遂。
9: 钱大人，
8: 王谦连叫两声，这钱归南才如梦方苏啊，他抖抖缩缩用手把这武训手给扶下去。这武训不死抓着吗？现在多少松了，一看这刺史大人都这样了，武训呢也觉得刚才有点鲁莽，所以这么一扶，武训的手下去了。武训手一下去，钱归南钱大人呢一转身，苍白一张脸，哆哆嗦嗦又要朝马车上去。
9: 哎，武训一看怎么回事，我一松手你要走啊，那哪行啊，他蹭一下子 直接的闪到钱贵南面前了。

0: 把手一横，哎，大人不许走，把这车门给挡住了。大人呐，你倒是说句明白话呀，这么大的事儿到底该怎么办？往前一看，这简直也太不像话了吧，这个他赶紧的上前往旁边就推武训呢，一边推一边厉声呵斥，武训你疯了吗？你这可是以下犯上，你知道不知道？你一个小小校尉有什么权利命令钱大人，还不给我滚开？说着话呀，这王谦往旁边那么一使眼色，那意思别我一个人干呀，我一个人呢打不过他，大家一起上吧。这旁边护卫钱大人的人多的是啊，乌庸的一下子就上来了，抱胳膊搂腰就把武训连推带拉带扯带拽就拉到旁边了。这武训还是不依不饶啊，是拼命挣扎，梗梗个脖子扯着嗓子冲着钱归南就喊了，钱大人呐，沙托奇土匪横行，这几年已经伤害了许多过往商队了，逼得西域行商都不敢选择这条北线进入咱大周，更有甚者干脆纷纷绕到东突厥境内，使得咱们大周境内经北庭入干邑沙州的路线形同虚设，这不仅大大有损我天朝威严，也令咱大周白白流失了许多西域行商带来的财富，更别说那么多无辜之人死于大漠之中。钱大人呢，你身为庭州刺史，难道就能对这一切不闻不问吗？武训，王谦一听脸都红了，你越来越不像话了，快快把他给我抓起来，押到瀚海军大营，以犯上作乱论处。这王谦简直气急败坏了，都下面几个部下当时就要动手绑武训，但是武训今天呢不是一个人来的，人家随身也带着一小队呢，一看长官要被绑，那这队人呢被这武训带的也都一个愣头青，呼啦超都围上来了，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这下去你那块，别扎我那头去吧，乱乱豁豁说什么的都有。哎呀，这一时之间刺史府后面的僻静小巷子里顿时是乱作一团人舟啊，钱归南这个时候也上不了车了，又把身子转过来了，气得浑身哆嗦，勉强的抬高声音抬起手来，住手，都给我住手，哎呀住手，都差了音儿了，还好人家是刺史，这一嗓子呀，哎，总算把大家给平息下来了，那多少的得给人家刺史点面啊，大家都不打了，一起都瞧着钱归南，等钱归南发话。再看钱归南摇摇晃晃走到武训面前，钱归南现在呀都没底气了，都我说武训呐，你老是声称大漠之中有匪徒，可本官从来也没见到你拿出过任何人证物证啊，本官这里也没有接到过商队的报案，你说说你这不是在无理取闹吗？武训一听，我无理取闹？钱大人呐，武训所说的可句句都是实情啊，怎奈这匪徒们行事狡诈，又加上大漠风沙遍布，所以往往的很难找到被害商团的痕迹，何况这些匪徒每一次都把商队众人屠杀殆尽，所以连报案的人都不多。可是钱大人呐，这一次我武训在沙陀旗找到了波斯商人的尸首，这就是最好的证据。说着话，武训向部下一摆手，有几个人赶紧的从这胡同那头就拉过一辆马车来，又从马车上抬下了一具死尸啊，往这钱归南面前这么一扔，正是阿拉提木尔的尸体。这钱归南呢，本来脸已经泛白了，一看这个死人， 郝玄梅下背过气去，往后这么一仰，幸亏王谦眼明手快把他给扶住了，连连的扶了这钱贵男的胸口，扶了半天，这钱大人呢才悠悠的缓过来，靠在王谦身上都半死不活了。
1: 吴俊呐，本官今天身体不适，得回家休息了。
0: 什么？休息？吴俊一听那平，钱大人呐，今天你必须在这里说个清楚。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须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忠，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忠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忠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2: 生性懒惰，生性懒惰，喜的是吃喝玩乐，爹妈说我福气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
3: 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直受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信。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小子问：“
2: 哎，
3: 大爷闷得慌，想什么主意？开开心，你解解闷儿。”哎，
2: 哦，大爷
3: 啊，
2: 您闷得慌
3: 啊。
2: 咱们呢，踢球去吧。
3: 踢球
2: 啊？
3: 不好，那崴了大爷的脚呢。
2: 那咱们看戏去吧。
4: 看戏
5: 啊，
4: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5: 哎，大爷，
4: 哎，
5: 咱们去喝茶去吧。
4: 对了，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哎，
5: 大爷
4: 啊，
5: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4: 有什么不同啊？
5: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4: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5: 对了，
4: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5: 对了，又
4: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是这么回事不是？
5: 对对对，
4: 哎，走，带着银子。
5: 好，哎，好，哎，慢着，大爷
6: 啊，
5: 您可不能
6: 不能走前门啊？
7: 为什么？
5: 哎，
6: 老太爷
5: 知道不得了，
6: 了得，
7: 那怎么办呢？
5: 咱们走后门，
7: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5: 对了，
6: 后门
7: 啊，你们来，
5: 来，
6: 别带着。
1: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地从后门走出来。
7: 哎呀，哥，
5: 哎，
7: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5: 就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妈妈万福。
1: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啊。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0: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财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1: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了。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么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起钉子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门房起来。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上空枪。
1: 哎，还言马上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
3: 您睁眼。

0: 是小妞的姥姥。哎，
1: 大爷，这是幌子，
2: 好
1: 子
2: 在里头呢。
0: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2: 对了，
0: 跟大爷我进来。
3: 进。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4: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1: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4: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看茶的，
1: 这还有看。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啊啊、少你还没撒高粱了，你先那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哎、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不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得了得了，人家喝茶给茶去，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4: 叫茶婆子。
5: 哎，茶婆子，茶婆子。
1: 哎，来了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4: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4: 别忙，
1: 开开开，放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4: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4: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4: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4: 小子们，
5: 哎，
4: 瞧着啊，留神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5: 对了，
4: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5: 茶婆子，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有事没事啊？
1: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4: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啊？
4: 有话须谈，焉有不做之理呢？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4: 哦，不是请啊。茶婆子，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4: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4: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4: 啊、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4: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说带什么？
1: 带着，带着。
4: 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
4: 啊。
1: 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4: 啊。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带那么多花儿，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4: 让他慢慢匀匀的带
1: 啊。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啊？
4: 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4: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孤

0: 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1: 正经人，
2: 大爷啊，人家是正经人。
1: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2: 哎，
1: 正经话。
2: 他过来，他过来，过来。
0: 你又来了，怎么回事？快说吧。
1: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0: 嗯，
1: 我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狗，多门大几？
0: 你要说什么呀？
1: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2: 今年苹果桃了。
1: 烂眼梨呀？
2: 什么烂眼梨呀？
1: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2: 苹果桃就是十六了。
1: 哦，十六，巧了，大爷我也六。
2: 您才十六啊？
1: 我六六三十六。
2: 哎呦，
1: 常伯子，
2: 嗯，
1: 提起我来啊，不明白。
2: 提起谁来又犟杆白呢？
1: 什么犟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3: 石文这小子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2: 这二位都是啊，
1: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2: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1: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怪公子儿。
2: 哎呦，怪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1: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2: 啊！
1: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2: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把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1: 是这回事。
2: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了，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1: 那不像话。
2: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4: 大爷，篱笆赶车花了。
1: 来，
4: 嘿
1: 嘿，你们知道什么
4: 啊？
1: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4: 啊、哦，
1: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4: 啊。
1: 瞧我的，
4: 瞧您的，
5: 瞧您的，
1: 过去愣拜这么凉。快
4: 点，快点，
6: 丈夫娘在上，小婿有礼。
1: 撑
2: 着，我拿大脚鞭踹你。
4: 大爷
5: 呀、
4: 啊，您这一踹上了古瓷了。
6: 什么古词啊？
4: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6: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
1: 这不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4: 动横的。
1: 哎，查伯子，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便罢，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今儿我带的人，我要抢。
2: 什么？要抢？
1: 哎，我要抢。
2: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6: 你不答应我就抢。
2: 这么着得了，您那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抢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6: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2: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啊、
6: 何必呢，多此一举、
2: 哎、就是。
3: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1: 怎么样，还是怕横的？
2: 对、啊、
1: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
6: 让我瞧
1: 啊，
6: 给你瞧、
1: 哎、我能怕他？
6: 是
2: 不怕。
6: 来跟我 说
2: 太爷、哎、我瞧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6: 我是非抢不可。
2: 非抢不可
6: 啊？
2: 过来跟你有话说。
6: 说什么？说什么？
2: 哎呀，
6: 说
2: 什么？
6: 哎呀，哎呀，
2: 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7: 啊，
2: 果然不是好东西
7: 啊！
2: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7: 怎着？他要抢？
2: 要抢？
7: 他抢谁呀？
2: 抢 你，抢我干什么去？
5: 哦，他要抢我。
2: 嗯。
5: 妈呀！
2: 哎，
5: 躲开点。
2: 干什么？
5: 我去找他去。
2: 得了，抢你还抢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5: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2: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5: 哎，
2: 问他爹，
5: 哎，
2: 他爹讲什么？
5: 哎，
2: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5: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2: 干什么呀？
5: 我推他走了王八货。
2: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5: 您可留点神呐。
2: 没错，妈妈我不怕他。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打。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来了啊。
3: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1: 哎，老了，
7: 您让我过去得了。
2: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1: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
2: 嗯，
1: 你要干什么？
2: 给茶钱。
1: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2: 桌子上了
1: 啊。
2: 我没瞧见，
1: 那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了成吧。
2: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1: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2: 留着我龙火了。
1: 哎，您留下，您留下。哎，跟着，您要这干什么？
2: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1: 好，您这正兜这是，
2: 还真棒
1: 啊！
2: 来来，脱衣
1: 裳，还脱衣裳？哇，啊，要不游泳？
2: 来来。
3: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2: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3: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8: 成了狗熊了，
9: 辛苦这等浪费，
8: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3: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2: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9: 飞爷，
2: 飞爷，我拿鸟枪打你。
9: 是家劝的，
2: 劝架呢。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9: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2: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9: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2: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的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9: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2: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9: 长姑妈妈，
2: 就这可就不敢了。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9: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2: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鬼？
9: 妈妈，到了不休啊！
2: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9: 不敢当
8: 啊！妞儿拿茶来哟。
3: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 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2: 干
0: 啥？别干啥！倒了，倒了，倒了！这是
5: 妈呀！这个人是干什么的？
2: 刚才妈母不追那小子去了吗？在半道上啊，碰见这位相公了。他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被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5: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2: 好人。
5: 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2: 好人不在长相上。
5: 妈呀，今儿个您累着了。
2: 可不是吗？
5: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2: 真把我给气着了。
5: 妈呀！您上课的歇一会儿。我在头里头给您蒸了蒸了。
2: 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呢，你先去你的啊。
5: 妈呀！
2: 我
5: 瞧您累了。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2: 我不累，你去吧。
5: 妈呀！您去吧，我
2: 不累。我不累吗？
5: 你瞧，
2: 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5: 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这么大的活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啥的？你要瞧，您就瞧他的，我又没要瞧他了，干嘛呀？啥的？我妈还跟我在吃醋。
2: 你给我滚去！越说越不像话。
7: 妈妈，听错。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2: 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7: 什么？他要抢？
2: 要抢？
7: 岂有啊！
3: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2: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3: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7: 包拯包姑，
2: 我拿给您瞧瞧。
7: 红太西北包雕弓，
2: 嘿，真是行家子啊。
7: 愿问此弓的来历。
2: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7: 长话莫端事。
2: 那么您请坐，请坐。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盏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7: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2: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7: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2: 不敢。
7: 另外
2: 好说。
7: 大小姐。
2: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7: 亲是另外，孝顺领教三八公。
2: 领教可不敢耽误，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7: 多谢妈妈。
2: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3: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地叫孩子：“
2: 妞儿，妞儿。”

0: 瞧我要得脑袋伤残是怎么的？
1: 妈呀，您叫我干什么呀？
0: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啊，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1: 弓怎么样啊？
0: 嗯，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1: 妈呀，嗯、还有我呢？
0: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1: 端上去了，啊、没撒了汤啊？
0: 我盖着盖儿呢。
1: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0: 我露着缝儿呢。
1: 我露着缝儿的，妈呀、嗯，到底怎么回事啊？
0: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1: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弓？
0: 嗯。
1: 妈呀！
0: 哎，
1: 我都忘了。
0: 忘了？这还。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1: 忘了。
0: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1: 您提我的醒啊。
0: 这个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估计就射了草靶子了。
1: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0: 哎呦，快去门那儿等着。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三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不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亲爱公法罪犯，
2: 大的不好，
3: 小生一日配上三把弓。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3: 献出。
2: 好，我就叫我们妞儿去啊。妞儿啊，
4: 不行不行，倒是慢着点啊。你
2: 真不会办事，你把它捡起来擦擦干净，擦点粉，抹点胭脂，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来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2: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2: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2: 我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
2: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蛋，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2: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2: 喝酒啊！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1: 啊，我喝了半盅酒，它就半边红。
2: 得了，不算，捞本去。
5: 大兵。
0: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
2: 手了。
1: 咱哪能吃那个亏呀、
2: 啊？是啊，
1: 这回比拳呢、啊，
2: 嗯，
1: 我就拔了他一个萝卜，
2: 嗯，
1: 我们俩人两不该了。
2: 你们两不该，我可丢俩萝卜干呢。
3: 打的辛苦了，
1: 受累了，
3: 打的受落雨了。
1: 您瞧这天多热呀、
3: 啊！好热的天啊！
1: 哟，您这把扇子可真好、
3: 哦，
1: 正好，我一直想买一把，我妈舍不得钱不给我买，给我了。
3: 送与打的。
1: 哎呦，那我谢谢您，谢谢您，
3: 不成器，
1: 谢谢您呐。这扇子可真好。
0: 陈秀英和邝中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2: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嗯，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好话的好，
2: 先把他叫出来吓吓。
1: 干什么呀？
2: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啊。
2: 没有
1: 啊。
2: 我瞧你手。
1: 瞧。瞧哪只手啊？
2: 瞧这只。
1: 这只手。
2: 那只。
1: 这只。
2: 这个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1: 妈呀、
2: 哎！
1: 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2: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草两脑袋。
2: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2: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来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2: 给你
1: 啊？
2: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呐。
2: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哼哼，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2: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2: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2: 问去。妈妈、啊、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3: 哪把小扇儿嘛。
0: 陈秀英向邝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2: 别比划了，
3: 是孝顺奉送另外的。
2: 好，你送给他呢、哎嗯、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3: 妈妈一样、
2: 啊、
3: 哎呀，不要了。
2: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不要了。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
1: 去？宝林这票了吧？
2: 没了。
1: 妈呀、
2: 哎！
1: 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2: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叫到床头里头、
2: 嗯，
1: 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2: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好、哦，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啊？
1: 对呀、
2: 啊，那怎
1: 么回事啊？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
2: 嗯、
1: 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2: 说你，这怎么回事？我忘了。

0: 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0: 叫妈妈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1: 啊，你哪儿的嘞？
0: 啊，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0: 宝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0: 啊。你说呀，倒是。
1: 我的罪是我的拉得开这盏光。
0: 要来。
1: 我的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光。
0: 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0: 就是什么？啊。
1: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0: 爸爸。不该到这儿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0: 不管。
1: 好妈呀，给我们说说去。
0: 不管吗？
1: 你去呀。
0: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0: 真不管。
1: 走开。
0: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0: 哎呀，这不该到，给我滚去。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回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1: 哎妈呀，咱们就这么办了。
0: 你怎么还是说？
2: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邝中商量亲事。
0: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哟，少陪您了。
3: 妈妈，亲坐。
0: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3: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0: 嗯，是这么回事。嗯，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3: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0: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了？
3: 怎么样呢？
0: 那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3: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0: 就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3: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吊去他的吧。
0: 快起来，快起来。
2: 这下可好，人家邝中同意了。
3: 带小婿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0: 先回去了。
2: 邝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邝中。
4: 哎，真是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
5: 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
4: 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1: 妈呀、
4: 嗯、
1: 我那个人呢？
4: 人早摔了。
1: 是呢？
4: 是让炮打了。
1: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4: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1: 怎么
4: 安来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滴了胡的丫头？
1: 哟，你瞧，哎，我们这滴了胡的可怎那么滴的呢？
4: 嗯，滴了那把是破胡吗？不滴的。
1: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把把他那个胳膊拉直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4: 这孩子多厉害呀。得了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1: 怎么着？他答应了？
4: 答应了。
1: 愿意了？
4: 愿意了。
1: 那您猜我呢？
4: 你愿意了？
1: 我才不愿意呢。
4: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1: 不愿意。
4: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呢，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2: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4: 二哥，你回来，要闷死我呀你！
1: 妈呀，您别听我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发个难受的呢。
4: 我知道你愿意了。
1: 妈呀。

0: 可就了了一桩心事哦。
1: 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公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2: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3: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2: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他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担心。

0: 家园沃土，播撒希望良种。科技赋能三农，耕耘幸福未来。河北三农广播。
1: 河北省气象台7月11号17点58分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十一号傍晚到夜间，张家口东部、承德中南部、唐山中北部、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中承德南部、兴隆、宽城、滦平、唐山、遵化、迁安、迁西、秦皇岛、青龙、卢龙等地部分地区6小时雨量达150毫米，或24小时雨量达200毫米，个别地点300毫米以上，请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泥石流、滑坡、河道涨水和低洼地区积水风险。听众朋友，7月11号18点，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针对承德、唐山市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本次降雨夜雨特征明显，省防指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密切关注雨水情及汛情变化，强化各项防范措施，打足提前量，果断扩面转移危险区群众，做好抢险救援救灾工作，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河北省自然资源厅与河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7月11号14点到7月12号14点，承德市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营首营子矿区、滦平县、承德县、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唐山市、迁安市、丰润区、玉田县、迁西县、遵化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很高，红色预警。保定市满城区、涞水县、唐县、涞源县、富平县、曲阳县、顺平县、义县、张家口市、玉县、涿鹿县、承德市、双滦区、隆化县、平泉市、双桥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唐山市、滦州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高，橙色预警。保定市徐水区、张家口市赤城县、万泉区、崇礼区、淮安县、淮莱县、桥东区、宣化区、下花园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阳原县、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丰宁满族自治县、秦皇岛市、抚宁区、卢龙县、海港区、唐山市、古冶区、开平区、石家庄市、鹿泉区、井陉县、行唐县、灵寿县、平山县、廊坊市、三河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黄色预警。社会公众要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
0: 在广袤的乡村沃野，希望不停拔节生长。
2: 三农剧场携着泥土的芬芳和丰收的喜悦，为您奏响一曲曲动人的乡村交响。
0: 我们以声为笔，描绘农村的崭新画卷。
2: 我们以句为媒，讲述农民的奋斗诗篇。
0: 这里有田间地头的辛勤耕耘，
2: 这里有乡村创业的激情燃烧，
0: 这里有邻里守望的暖心善举，
2: 这里有俯身大地的家国情怀。
0: 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三农剧场。
3: 我回月亮湾去，因为那里有我的根。

0: 大家听着，今天咱们是拍一个文艺专题，同时录像做成视频，搞好了网络上会给我们做成专栏。我是导演，梁旺旺是技术总监，负责所有的音频和后期制作。画家黄小薇老师担任视频导演兼录像师。听我的口令，都回到自个儿的位置上，拍摄马上开始。咱们按顺序走，第一段打击乐，小婶婶准备，先是菜刀剁案板，后面是小擀杖敲碗，在后边是锅盖敲锅沿，准备好了没有？
1: 嘎嘎的事情么么哒，
0: 准备，三二一，开始。

0: 二段马尔利的花儿，要把气场唱出来，准备好了没有？
1: 嘎嘎，小妈妈的，
0: 准备，三二一，开始。

0: 哎呀哟呀，鞋墩儿牡丹。
1: 第三段，曹伯伯跟三叔的乐器合奏，小婶婶打点儿，中间用锅盖打重拍的那个地方要打出大钹的气势，牛额头敲铁锨要嘚儿哒哒嘚儿哒嘚儿哒哒嘚儿哒，点要快，像电铃的感觉。准备好了没有？
2: 嗯，好了
3: 好
2: 了
3: 好了好了，
1: 准备，3、2、1，开始。

0: 哪儿不太对头啊？哎，你们说哪儿不对劲儿啊？
1: 锅盖敲锅沿那个地方弱了，声音效果也不好。
2: 嗯，对，我看也是的。这个锅盖在房子里头敲起来还响得很，可是到了外头来就没那个气势了嘛。
3: 那就换成个大铁桶啊！哎，孙家妹子，你看行不？
4: 咱们试一试，换上大铁桶，再来一遍看看嘛。
0: 那这一段再来一遍，大铁桶准备好，
4: 准备好了，
0: 准备，3、2、1，开始。

0: 现在效果不错。
1: 但是月亮，
0: 嗯，
1: 大铁桶的声音太强烈，那是最高潮时的效果。
0: 嗯，是这个感觉，太强了不行，太弱了也不行。
2: 哎，月亮
0: 啊，
2: 叫我看就用啤酒瓶子打碎的声音。
3: 打破瓶子，哎，这个寓意不好。我说呀，就不要想得太麻烦，就用那个锅盖掉到桌子上的声音就行了。你们听，这个效果咋样？咋样？谁家做饭没有把锅盖掉下去过？这就是生活中实实在在的味道嘛。
0: 曹伯伯、三叔，
2: 哎，
0: 你们感觉怎么样？
2: 嗯，我看行。嘿，这是孙二娘的大杀器，独一无二。
4: 我看也行。还是听下汪汪的意见嘛，你还是个专业的音响师。
2: 哎，行行行。
0: 哎，狗娃子，那你看呢？
1: 哎哎哎，你咋当着大家的面叫我狗娃子呢？放尊重点行不行？
0: 那叫你啥？
1: 起码叫我尊姓大名吧。
0: 看把你能的。哎，你咋坐下了？起来起来。
4: 这的要有段音效。
5: 梁老师，梁老师。

0: 啥？我耳朵又没聋。
1: 嗯，干活。
0: 我喝口水不行吗？从早上忙到现在，一口水都没喝。
1: 那就喝水，喝完干活。咱们再来一遍，准备，3、2、1，开始。

0: 第四段，也就是本专题的主题歌，该我唱了，该我唱了。我嗓子塞哑了嗓，我喊了半天把嗓子给喊哑了。
1: 哑了也唱，先把架子拉下来，制作的时候可以用配音。
0: 那我就唱了啊，前奏，准备，三，二，一。等一下，等一下。我的嗓子不对劲儿，哎呀，没办法，还得唱。准备，三，二，一，开始。

0: 月亮，月亮，咱们的播放量超过60万了。
1: 啊，咋回事儿？
2: 刚才干活的时候我手机关机了，现在打开看看。
1: 我的手机也关机了，现在开机。
0: 来来来，我给你们读几段留言。你们发的月亮湾村的视频太激动人心了，我好羡慕啊，真想马上奔到你们那儿去。

0: 冲动，
1: 冲动，冲动。
0: 看这条，你们的乡村大舞台什么时候开？我们迫不及待的要去参演，怎么报名？如何接待？请通告一下。
2: 哎哎，这条，看，看这条是这样说的：月亮姐姐今天的声音十分有磁性，嗓音太美了。还有一条，看，月亮姐姐的演唱风格一下子跳了好几个档次。哎，这里还有一条，看，月亮姐姐的歌声勾走了我的魂。哎，我咋没有发现我老婆能勾魂呢？
0: 那又是谁把你勾走的？
3: 弄不明白为什么粉丝们喜欢哑嗓子呢？
2: 因为我们没走寻常路呗。
3: 看啊，请问月亮姐姐，月亮湾村有住的地方吗？有停车场吗？能不能发个定位过来？哎，我们没有开直播呀，是谁把我们排练发到网上去的？
4: 狗娃子，是你发的吧？
2: 我没发呀，我的手机一直关机着呢。
3: 是燕燕发的，
0: 我严格遵守排练纪律，绝对没有擅自发视频。
3: 在场的人都在忙自个的事儿，没见得有人拍视频呢。
5: 画家黄小薇老师，
6: 哎，什么事啊？
5: 你往网上发消息了吗？
6: 啊，我的手机啊，到现在都忘了开机哦。我打开看看哦。
3: 哎，那是谁发的消息呢？
7: 是啊，是谁发的呢？

0: 立过禁止拍照的牌子吗？
1: 哎，是曹哥，哎，你怎么不说一声？
0: 会事先说一声的。
2: 都是自己人，原因弄清楚了，没事没事。
0: 杨老师，月亮，
2: 哎，
0: 我发的这个视频效果怎么样？
2: 比我们正式直播的效果都好。
0: 知道是什么原因了吗？
1: 什么原因啊？
2: 不知道。
0: 按照你们和大多数人的思维，要发个作品，一定要排练好了，制作好了，所有程序都没有纰漏了，一切都完美了才发布，是这样的吧？
2: 做事严谨，追求完美，这样不对吗？
0: 从营销的角度评判对与不对，唯一的标准是收益好还是不好。哎，比如这次的视频，你们想搞好了再发布，但是收益往往不可预测，甚至并不理想，这是你们忽视了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受众的心理学惯性。
1: 咦，这曹哥啥时候有这么多的学问了？
0: 你们应该给我付讲课费或者咨询费的啊！
2: 你还真要讲课费？
1: 哎，就是啊，
3: 这自家的人你还讲钱呢？
1: 就是嘛，
0: 爸，钱是没有味道的，也不讲感情。
3: 咦，把他家的，钱不讲感情？哎，那干脆你把我卖掉，看我值几个钱？
0: 爸，你说啥呢你？但是我讲感情啊。
2: 曹老师，那你就讲讲刚才说的那个受众心理学。
0: 与成熟的作品相比啊，自媒体的受众，他们更想看到创作的过程，对那些花絮最感兴趣。
2: 哦，原来是这样啊。
1: 对呀。
0: 你们每次做直播，直播间人数不超过40万，对不对？
2: 对
1: 啊，对啊。
0: 而我发的视频播放量一下子就超过了60万。
2: 是啊，
1: 是啊，
0: 原因就在这里。
1: 那这么说是你在帮着我吗？
0: 那当然啦。哎，没看到我老爸也在里头吗？哎，爸，你可是在全国人民面前都拉板胡了。
3: 好嘛好嘛，哎，把这段视频给我留下啊。
4: 在青岛大美唱起来，天来的花儿为你满上来。
5: 喂，你好啊。哦，好的好的，我马上回办公室。对不起各位，我要回去参加一个视频会议，你们这边呀就按原计划进行，我呢不一定能到场了啊。
2: 书记放心，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1: 嘎嘎的事情麻大没用。
2: 李书记，
5: 哎，月亮、旺旺，你们等了一会儿了，
2: 你在开会，就没敢打扰你。
1: 李书记，不好了，出大事了。
5: 啥事儿？出啥大事了？
1: 看把你给急的。有好几个社团跟我们联系，强烈要求用我们的乡村大舞台搞一次乡村艺术节。
2: 哎，李书记，初步统计有200-300人要从全江各地来参加呢。
5: 啊，一下子整这么大呀，这可大大出乎我们的预料啊。
1: 最近啊，内地有些地方搞村 BA 村足联非常的火，一下子把当地的旅游和土特产都给带动起来了。
2: 这不是咱们求之不得的事情吗？
5: 可是事情进展得这么快，我们的准备工作还没有展开呢。
2: 那也没有必要想得那么复杂吧。
5: 不，这不仅仅是一群人聚在一起说说唱唱的事儿，这是一个全江性的大型活动，来多少辆车，住宿和停车场的问题怎么解决？到时候会来很多的商户摆摊设点，场地怎么安排，怎么管理，还有安全问题、消防问题、交通管理问题怎么解决？最要命的是，专项资金一分钱都没有，没钱咋办事啊？
2: 啊，这么复杂呀，那咋办？要不就回复

0: 他们暂时不搞啦？
1: 不，要搞，我们不搞，别人就会把这个机会抢走了。我们一定要搞，并且一定要搞好。
2: 可是李书记，有这么多的问题，不好搞啊，确实不好搞。
1: 那个曹大新老板还没走吧？走，我们去找他，请他出出主意。
2: 我以前对他的印象还不错，这现在我对他没有多少好感了。果然是无利不起早的商人。
1: 旺旺，做市场我们不如他，他有他的长处，我们该请教的还是要虚心向他请教，多听听他的意见。走，
2: 打电话叫他来你办公室不就行了吗？
1: 不，我们去他的住处拜访他，这样才显得有诚意。
2: 唉，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月亮湾的月亮》，总策划王建中，总监制李工业、沈忠全，监制李金钊、王琦，策划穆红、冯燕，统筹王新斌、张望，编剧陈万里，导演季培东，责任编辑崔晶晶，录音制作王晶，导演助理杨露曼，编辑助理傅伟、刘军，戏曲顾问邓金荣，主题歌作词陈万里，作曲齐磊，演唱杨挺，文创设计于静，海报设计刘旭东，剧务周红。剧中蓝月亮由杨挺演播，梁汪汪由陈春辉演播，李仙燕由王丽燕演播，曹大新由陆军演播，蓝三牛由邓金荣演播，曹伯伯由万征演播，孙娥良由王峰演播，马尔丽由苏应斌演播，黄小薇由郭

0: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1: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2: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还到其他公园了。
3: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1: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4: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5: 我是一名90后，投入农村工作已经5年了，每年的夏收秋收都是我最忙的时候之一。进收工作也是确保粮食颗粒归仓的重要环节。我经历过一个烟头引发的麦田大火，眼睁睁看着百姓的麦田化为灰烬，也经历过隔壁村焚烧玉米秸秆导致我们村山火弥漫。其实秸秆处理的方式有很多种，秸秆还田，做牲畜饲料。我还知道玉米秸秆是人造板材、玉米秸秆工艺品的原料，小麦秸秆餐具也在网上卖得火爆。只要我们肯动脑筋，乡村振兴的路上一定有很多机会等着我们。尽烧秸秆，保护环境，留住绿水青山。
6: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家里闲置旧书、小说名著、文史古籍、连环画、老报纸、宣纸、挂历等等，别堆着积灰，专业高价回收二手图书，免费上门，现场估价，现场结算，整批零散全都收，一个电话上门回收，旧书变现不费事。电话150-3010-8139，150-3010-8139。
1: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7: 我上小学时，离家不远的巷子里有家书店，他是退休的校长开的。那时家里边，
8: 7点了。
9: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0: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11: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 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8: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12: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11: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13: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8: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11: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8: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14: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11: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8: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五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11: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答答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15: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6: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
15: 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12: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一针，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16: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7: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啊，这么多。
16: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18: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哎
19: 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16: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

0: 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1: 干什么呢？
2: 赶路的商人。
1: 姓名？
2: 陈日宇。
1: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0: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1: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0: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2: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0: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2: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地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哼，真是可笑。
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地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2: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3: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4: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

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暗宫，暗宫，
6: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7: 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3: 你好。
7: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3: 我不是你的父亲。
7: 你是爸爸的日记？
3: 应该是。
7: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3: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8: 抗议大明河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作动，抗议大明河会决议。
5: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
8: 大明河会决议。
5: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那是我爸爸。
3: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3: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5: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10: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5: 是，夫人。
7: 这是在拍照？
3: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7: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3: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7: 我知道。
11: 好，来，笑一个。
3: 这一年他26岁。
7: 后面没有了吧？
3: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7: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3: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7: 是哪里？
3: 这本日记的扉页。
12: 人生如马张贴，
7: 磨灭方休。
3: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5: 志华，
7: 爸，妈，
13: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7: 没，
10: 没有。
7: 我做了一场好梦。
13: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四十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4: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3: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锦荣，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5: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6: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7: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6: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7: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6: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8: 元帅，
19: 陈议员说的对，
18: 商会
19: 没国家过什么生意啊？陈议员说的对，
20: 商会
21: 一定支持我，
20: 没有什么
18: 可以的，山起万户渡过难关。
22: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15: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6: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23: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7: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24: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7: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15: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7: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5: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7: 先锋责任的完成，
15: 填充以血肉，
17: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5: 最后付之皮肤。
16: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

0: 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1: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2: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3: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2: 愿意。
1: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4: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5: 爷爷，
1: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0: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1: 什么？
2: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1: 他要干什么？
0: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了。
1: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6: 哦，还在这儿。
1: 是汤通庆，
6: 他还在。
1: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6: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 先锋责任没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6: 太久了。
1: 是啊，好久不见。
7: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6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8: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7: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8: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7: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8: 什么呀？
7: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9: 昨天你在

0: 集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啊，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1: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0: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1: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0: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2: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3: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2: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3: 你的身体，
2: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3: 疼吗？
2: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4: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5: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6: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7: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2: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0: 你们吵架吵完了？
8: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0: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8: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2: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0: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8: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0: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8: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0: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2: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3: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2: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9: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 他随着主人跋涉万里，他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10: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9: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10: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9: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10: 一、二、三。
9: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11: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9: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12: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11: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12: 哎，走，哎，走，都脱，快跟上，
11: 快跟上。
9: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2: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 休息休息啊！
11: 哼，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9: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13: 军略要地，徐州解放。
14: 哎呀，徐州鸟伴来了。
9: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10: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15: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

0: 跟他看了个对眼。
1: 哼，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0: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2: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3: 叶飞，叶飞，
2: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3: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4: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2: 大夫，怎么样？
4: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0: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5: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6: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

0: 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五十军幺四九师四四七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两个团，估摸着有百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2: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3: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2: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0: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四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二十五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两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3: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4: 必须夺回来。
0: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五十军四四七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